0: 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 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人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

0: 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0: 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构建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

0: 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6: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6: 环保绿。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
5: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7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2: 今年前8个月，新疆铁路货运量达1.7亿吨。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启动；
2: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有序推进；3.5亿立方米生态水润泽塔河下游绿色走廊；
1: 可可托海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走进矿山公园，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格局性变化，各族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新疆教育肩负着新的使命，承载着新的期待。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胸怀国之大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新疆台消息，今年一月至八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7亿吨，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对大宗物品需求持续增加，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入实施稳大宗增百货战略，大力拓展物流总包，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加快培育雪莲速运加物流品牌，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系列产品矩阵，依托途径快速班列拓展江鲜外运业务，稳定组织江缅外运、江粮外运班列，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8月17号，一列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行8756次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江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这是继今年7月18号新疆开通全国首条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乌鲁木齐三平站至西安国际港站线路之后，首次在南疆开通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线路。除了创新运输模式，新疆铁路挖潜提效，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提升运输保障能力。煤炭是铁路运输的压舱石，今年国内市场对煤炭需求旺盛，新疆铁路部门抢抓机遇，大力开拓江煤外运业务。铁路部门大力实施扩能改造，增加运输能力。8月29号，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物列车通过察哈全站，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截至目前，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明显加强。此外，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人员走访煤炭市场上下游企业，常态化摸排厂矿企业生产、发运、销售全链条情况，精准匹配企业运输需求，创新实施直通矿方、铁路、用煤企业三方物流总包模式，开行跨局循环班列，促进江煤外运量稳中有增。
0: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请听报道。
2: 上周末，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

0: 标杆品牌占比超四成，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总经理杨建江告诉记者，
1: 开业首日30万人次的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一个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0: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八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住。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新疆出色大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总监李曼丽，
2: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0: 为了让大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1:1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
3: 主动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客商来乌洽谈。
4: 创新制造看新疆，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昌吉州化工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粒粒白色的生物降解树脂颗粒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产出。公司产品研发服务部主任马军告诉记者，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6: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的，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碳排放。
5: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刘江斌，
7: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5: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刘江斌，
7: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8: 景满天山援疆印记，在援疆工作中，广东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受援地师生。请听报道。
9: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援疆教师张华经常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援疆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通过传帮带帮助本地教师快速成长。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教师严慧斌从中受益匪浅，
10: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9: 援疆教师张华，
11: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作业布置我们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 研

0: 叫法。
1: 除了师资培养外，广东沅江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江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粤江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粤江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粤江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学生乃兹拉·阿卜杜瑟米刚刚收到广东小伙伴的回信，满是欣喜。
2: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给你们介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1: 广东沅江驻兵团第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队员江楚伟，
3: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在书信中彼此鼓励，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4: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主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机器人舞蹈精彩亮相，灵动的舞姿引来阵阵喝彩。八洲科协带来的音乐情景剧《闪光如你》生动再现了科普母亲扎根基层、奔走乡村、开展科普宣讲的感人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科普展示区域，17个中国农技协新疆科技小院、新疆航空运动协会以及应急、消防、气象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集中展示了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科普成果。科普大篷车成为青少年的热门打卡点，微儿防灾体验、趣味科学小实验、机器人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亲身操作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奇妙。乌鲁木齐市121中学6年级学生冯子涵告诉记者，
6: 体验了消防安全演习以及深海电梯，通过科普月的活动，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我希望中国的科技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
5: 自治区科协秘书长、科学技术普及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7月启动筹备，9月集中开展，将持续至10月中旬。
7: 截至目前，全疆累计报送了各类科普活动是1560多场次，活动覆盖了校园、社区、乡村等等，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开展，在全疆营造起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整合各方科普资源，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
8: 9月8号，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境内，滋养阿拉干胡杨林，并汇入台特马湖。本次输水计划总量 3.5 亿立方米，持续守护塔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安全。请听八洲台记者袁媛的报道。
9: 在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域，成片胡杨枝繁叶茂，红柳、萝卜麻、甘草等半生植被蓬勃生长。塔里木河尾闾台特马湖碧波荡漾，湿地水域稳定，芦苇丛生，水鸟盘旋栖息。此次输水分两个阶段，春季第一阶段已于3月完成，第二阶段充分利用汛期洪水，在缓解上游防洪压力的同时，抢抓胡杨集中落种繁育关键窗口期，为下游荒漠植被补给生命之水。输水采用双河道长砾石运行模式，沿线生态闸按需开启，以河道输水结合漫溢补水，精准浇灌阿拉干片区胡杨林，兼顾林区灌溉与台特马湖湿地补水。若羌县护林员希尔扎提·艾泽斯告诉记者，
10: 这几年气候也改善了，沙尘暴变少了。
9: 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监测，多年持续输水成效显著，塔河下游两岸1公里范围内平均地下水位从治理前的8到12米回升至2到4米，水质持续改善，植被物种从17种增至81种。若羌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
11: 台特马湖水位逐年抬升，
10: 水域面积不断扩大。

0: 区域地下水位也在持续回升，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1: 眼下，轮台县 4.65 万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请听轮台台记者康新平的报道。
2: 走进轮台县哈尔巴克乡香梨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梨树上，圆润饱满的香梨压弯枝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工人们轻摘轻放，小心翼翼把成熟的香梨采摘入筐，随后按照果形大小进行分级分拣，确保果品品质。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香梨果形端正，果肉脆嫩，糖分充足，商品果率较往年稳步提升。种植户邓万明告诉记者，
3: 今年我家香梨长势很不错，品质也好，现在已经开始采摘，外地客商提前过来对接收购，不用愁销路。
2: 为保障香梨采收工作，轮台县各乡镇提前谋划部署，组织乡镇干部下沉各村梨园一线，现场指导果农规范采摘操作，科学分级分拣，并强化采后保鲜和入库管护技术培训，从田间到仓库全程把好质量关。轮台县哈尔巴克乡三级主任科员艾海提努尔告诉记者，香梨采摘工作将持续至十月中旬，
4: 全程做好采摘指导、签收对接、用工协调等服务工作，指导广大果农把握采摘时段，规范操作，切实把特色林果前沿打造成群众的福命增收前沿。
5: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为确保本次赛事安全有序推进，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9月9号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马拉松仓储中心，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参赛物资进行分拣、封装与核验。公司总经理严宝才告诉记者，本次马拉松赛事，新疆顺丰承接全套物流保障，涵盖参赛包转运、选手存衣、赛道物资投放、现场应急支援、完赛包分发以及赛后物资回收等全流程服务。
7: 提前40天就开始了统筹安排，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也安排20多名调度人员，全程来盯控整个车辆的运行，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6: 本次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总规模1.5万人，创历届之最。其中疆外参赛选手占44%。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确定赛事专线规划及车辆配置，统筹运力调度与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选手出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刘珊珊介绍，本次赛事共设置6条赛前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和2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
8: 专线发车时间为早上5:10到6:20，全部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由珍宝巴士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配置共计270辆公交车，同时配置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确保交通服务保障到位，方便参赛选手就近乘车前往赛场。
6: 本次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运动健康补给包。公司市场部部长李云，
9: 跑者呢，在高强度的运动过后容易气血消耗，身体疲惫，那么本次赛事包内配置了我们的16-不夜糖浆、酸16如梦饮这2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
1: 9月8号晚，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2026年中国诗歌之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四届诵读大赛总决赛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11: 比赛在开场舞《凯歌进新疆》中拉开帷幕，随后十支队伍分别携带《长征》《永远在路上》《远方》等10个作品登台比拼，最终由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带来的作品《红铁》获得1等奖。这一作品带领观众重温烽火浴血的抗战岁月，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英雄气概，激励后人。

0: 济历史，砥砺前行。作品红铁主演，新城街道七社区党委书记白冰。
1: 我们回顾了曾经的那段悲壮的岁月，让我也是感慨万千。作为军垦第四代，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的一代代传承下去、弘扬下去。
0: 现场观众刘佳怡。
2: 这次的诵读大赛呢，形式丰富多样，不仅回望了我们长征的岁月，也礼赞了兵团的精神，让我更加懂得了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也会从这些节目中汲取力量，继续在兵团的这片土地努力奋斗，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比赛自今年五月启动以来，在石河子市上下掀起参与热潮，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众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的比拼，最终从300多个报名作品中选出了10部作品进入总决赛。据了解，石河子市自2023年启动实施诵读工程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诵读活动630多场，汇集职工群众60多万人次，形成周有活动、月有展示、季有演出、年有大赛的常态化机制，全民诵诗、全城诗韵氛围日益浓厚。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卫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诵读工程文化品牌，常态化的开展经典诵读、诗歌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根据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供给，让诗韵浸润军垦名城，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石河子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这段时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红色工业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在这里触摸工业遗迹，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的报道。
6: 作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可可托海镌刻着完整的工业遗址与厚重的矿业发展史，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探访三号矿脉，探秘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在沉浸式游览中感悟可可托海精神，接受红色教育洗礼。广东游客欧连成。
7: 为国家建设，为两代一心艰苦奋斗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一代人就是不忘初心，发扬他们的这个精神。
6: 近年来，可可托海依托红色资源、工业遗存和生态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新业态，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8: 2020年截至目前，可可托海已接待辽向游客20000余人，景区紧紧围绕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可可托海精神，努力将可可托海工业旅游片区打造成全国性的红色工业旅游抗业胜地。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5: 9月9号，新疆首家京东家电家居超级旗舰店落地乌鲁木齐市老华令市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汇集家电、家居、卫浴、3C 数码等多元品类，门店预计10月1号试营业。
9: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定于9月26号上午9点在克拉玛依市鸣枪起跑，届时将有7000名跑者齐聚这座石油之城，共同开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赛事。
5: 近日，中国足协公布中国男足新一期集训大名单，来自塔城地区沙湾市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阿布都沙拉木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他是新疆第5位入选中国男足成年国家队正式名单的球员。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9: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27度。
9: 阿勒泰多云，14到26度。
5: 塔城多云。

0: 云14到29度，
1: 伊宁晴15到31度，
0: 伯乐晴14到28度，
1: 克拉玛依晴18到29度，
0: 奎屯晴14到31度，
1: 石河子晴14到31度，
0: 昌吉晴15到30度，
1: 哈密晴16到30度，
0: 吐鲁番晴21到32度，
1: 库尔勒晴16到30度，
0: 阿克苏晴14到24度，
1: 阿图什晴15到24度，
0: 喀什晴16到26度，
1: 和田晴15到28度，
0: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7到27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杜浩，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1: 嗨，早上好。
2: FM

0: 大家周四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新奥今天不错
1: 啊，今天状态完全在线啊，就经过周三的洗礼之后，
0: 我们俩合的这个还是
1: 默契上、啊、
0: 默契。对，听众朋友一定是听出来了，今天我们俩好像掉了个个儿。就新奥是那种就是激情满满，然后呢、这个充满电的状态
1: 啊，对，我就是带电续航啊。
0: 所以今天是9月10号，9月10号呢又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日子。
1: 对，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啊。今天是教师节。
0: 是的，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更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1: 是的，三尺讲台月幼牙，一支粉笔写年华，当年受教心头记，长大终成你的娃啊，
0: 成你的娃。对，那谁曾经
1: 不是？不对，其实说错了啊，应该是长大终成像您这样的娃。对，就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
0: 对，是的，就是谁当年不曾是老师的娃呢？
1: 对。
0: 虽然现在有些这个。不是老师的娃了，但是是其他娃的老师了。
1: 对的啊。
0: 今天呢是教师节，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充满敬意和温情的日子。就是每当想到老师的时候，你知道想到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我们在课堂上老师的教导我们的时候，就是每一幕的温馨的画面。
1: 是的啊，
0: 就那时候不理解，但是现在完全理解。
1: 其实有人说啊，世间最美的传承啊，就是追光者终成光，是教书人接续的守望。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很就是很难想象啊，就自己就因为某一个老师的影响，自己后来也成为像老师那样一样的人，可能在三尺讲台，也可能是在田野间，也可能在是科研的实验室里边啊。
0: 是的，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很多人一提到老师的时候，好像首先就会想到这句千古名句，应该就是时间、精力和心神尽数用在学生身上，然后不求回报，不计得失，这就是师者无声的奉献。
1: 年少时我们仰望讲台，那被老师的这个温柔与坚守照亮前路，那么多年之后呢，循着恩师的足迹，我们站上各自的讲台，才真正的读懂教书育人的初心与担当。
0: 是的，那时候就是经常就是我们回家了以后，老师都会留着，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学校的最后那盏灯光都是老师深夜备课的灯光，批改作业到凌晨的身影，就每一个学生的进步而真心欢喜的一个心情。
1: 是的啊。
0: 我觉得点滴细碎的付出，你堆叠起来之后，便是一名学生多年之后想起老师依旧心头一热的理由。无论当年，老师有没有过说看书干嘛？看黑板。看黑板干嘛？看我。
1: 我记得还有一句话。
0: 看我干嘛？看书。
1: 还有一句话是这几天在自媒体平台特别火的一段话。他就说你不管在任何时候，你都要像在坐进考场一样，不要东张西望，只管你的答卷，你只管往前走。这一句话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受益终身的，就是你不要和就成年之后可能成家立业之后，你不要去和周围的人去相比。
0: 对
1: 你要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答卷，看好自己的路往前走。对
0: 是的是的，确实的，有时候就是你的选择可能就是老师曾经的那句话。比如老师说你在某一方面特别棒，你将来你会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你将来会成为一名教师。
1: 对，
0: 真的，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句话照亮了我们前方的路。有一天我真的成了科学家，有一天我真的成了老师，有一天我真的成了主持人。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了，那在教师节的今天来说说大家记忆深刻的老师，最想说的是什么。说到记忆深刻的老师，我真的有很多很多，我觉得要追溯到小学的时候。就小学的老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
1: 启蒙老师是不是？
0: 对，启蒙老师，他真的是把我们当成孩子。 他就是那种倾尽所有，他把所有的就是精力都奉献在了孩子身上。
1: 嗯，
0: 就他不但会带我们就是学这个知识，他还会干什么呢？就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他亲自带我们彩排节目，然后教我们唱戏。
1: 嗯，
0: 就什么就是一些排舞蹈。
1: 嗯，
0: 就啊，对，你父马不是、啊？他是湖南的
1: 啊、哦，
0: 然后他教我们唱戏，然后他。嗯让教我们排舞蹈，他是男老师，其实他的舞蹈不是他的强项，
1: 嗯，
0: 但是呢，他会利用他所有的知识，所有知道的来教我们，比如说跳舞不行，是不是？拿这个一个碟子，然后敲碟子，用那个就那什么手拿碟儿敲起来，
1: 嗯，
0: 就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一种就是那个现在可能大家也噔噔，就是在有些演出当中也能看到敲碟子的这个一种舞蹈艺术歌曲一起串在一起编排。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老师好棒呀，好牛呀。其实呢，长大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都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1: 嗯，
0: 他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参与其中，让我们能在这种就是文艺排演当中能找到快乐。
1: 嗯，
0: 然后能参与到这个节活动当中去。
1: 哎，
0: 我觉得这时候让我就长大之后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都想知道哎，老师您现在好吗？
1: 嗯，其实我也发现啊，面对可爱的小朋友的时候，有些老师就咱们的老师啊，都像超人一样。
0: 嗯，
1: 哎，他就是能把所有的爱也给你的同时，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让你去把这个活动办成。
0: 对，嗯、就是可能
1: 他自己不会、
0: 他不会。就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不擅长。
1: 对，
0: 我们长大，慢慢长大之后，我们才知道。
1: 嗯，
0: 他说就是慢慢长大之后再聊起来的时候，他说他从小他是不上台表演的。
1: 嗯，
0: 但是为了我们。他真的豁出去了。他说当年他只是想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去，并不是说想要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多么的出彩。
1: 嗯，
0: 我觉得确实
1: 就是一个班是一个集体，让这个集体的小朋友都上舞台，在舞台上像花儿一样的绽放啊。
0: 所以说这个老师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奉献。
1: 嗯，
0: 而且感觉是什么呢？就师恩难忘和老师笑着闹。

0: 这首歌来自2026年教师节主题歌曲，名字叫《引路人》。哎，我觉得歌词写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再能遇到。但是其实希望有没有发现，就是笑着闹着我们就长大了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了自己的天空，长出了自己的翅膀的时候，其实很难很难你再飞回去。就是在和老师相遇的那天，
1: 往昔不可追，
0: 哎，就是往昔不可追，但是你也很难很难，因为有很多事情可能很难很难你再和曾经的老师相遇。
1: 是的啊，就是时光匆匆啊，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逐渐的洗尽铅华见素颜。
0: 是的，洗尽铅华见素颜。那我们也来看看，
1: 保持初心，
0: 保持初心，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那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前程似锦。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曾经都是学生，我们曾经都是老师的那个娃，所以呢就是在教师节的时候，就是每一年到这时候的时候，你那种感恩的心，就想要去表达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最简单的一句话，节日快乐。老师谢谢您，是吗？就是好像是真的是最简单的。同志也说到了，说我们小学老师亲近了所有进而大学生，其他的没什么好印象。
1: 哎，这个其实我还我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在家里边，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学校里边，每一个老师都希望他的学生，他带出来的学生能成才。为什么？就是走出社，在家里边对父母，对就是对整个家庭，他是一个有用的人。那么走上社会之后呢，他对社会他是有益的。
0: 对，所以他们是不是啊？
1: 对，倾尽所有，
0: 包括就用一些这个其他的手段。比如说拿戒尺什么不听话打那方法，如果不听话的话可能会打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他的初心就是想让你成才。所以不是之前也说到了，快动笔，再不动笔我就动手啦。
1: 其实人生的初始阶段都需要都需要有一位非常就是厉害的引路人啊，就是要告诉他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已经就是相比同龄的小朋友他可能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是在老师看来就是他可能需要就是调整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一棵树他希望你长成参天大树，
1: 对，
0: 在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当中，
1: 他希望你的整个枝干是直直的向上的，
0: 对，因为你的枝干会有时候会长出去可能，但是他会收回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有些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就像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师也特别喜欢他是什么呢？拍你的脑袋。但你的字迹有批改作业的时候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破译甲骨文，这太难了，爬过来拍拍你的脑袋。那时候总觉得哎，其实挺温暖的感觉，就是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那种感觉。
1: 就可能拍拍肩，哎，摸摸头，还有比如说，其实说到这个老师啊，其实我小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真的是很不行。但是就是有一个新调过来的老师，他可能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当时就指导了我一下，后来我的作文就突飞猛进。那时候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可能就是那个时间段一下就开窍了啊。
0: 也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今天哎，它是一个用来记忆的日子。确实教师节真的是用来回忆其实曾经的美好，无论是他你经历过什么，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师，就小学呢有很多老师，比如说语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体育老师、音乐老师、绘画老师各种。到了初中课程更多的时候，你就更多的老师，到了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大学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老师，所以每个人可能有记忆最深刻。

0: 的那个老师到嘴就说了，说记忆深刻的是陈老师，感恩遇见你，感谢你的教诲和陪伴。从头再来说，在八中时，高中班主任冯庆华老师比我们没大多少岁，很有亲和力和号召力，不怒自威，诙谐风趣。
1: 是的，其实突然想到啊，就是很多，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其实很多就是这个新来的老师都是师范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其实他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其实那时候就感觉，当他一个青春少年从学校毕业之后，面对这些小娃娃的时候，如何去教导他们，如何去引导他们，如何把自己的课程向他们教好，其实他也是内心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也没有
0: 非常忐忑，其实真的很忐忑，
1: 如何把他们塑成这个未来的人才，也是他们真的是一生的必修课。他不可能是这一届，他可能还有无数届。所以说，他的内心，当他第一次面对他的第一届学生的时候，我想他内心的忐忑，比我们面对一位新老师的时候心情更要忐忑，
0: 要多得多，可能。因为我们就是我小的时候，如果有新老师来的，就是来教课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是那种如沐春风，就是他很多的心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些这个眼界，来带来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些接受知识的这个能力。就是还有呢，我觉得有些老师是这样，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呢，他是特别的热爱古诗词，然后他在语文课上呢，他就会把自己的就是对古诗词的理解和古文的理解融到这个课文当中，以至于我什么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无师自通，就语文的时候，就我学习语文，我就非常快的就能学习好，就学好，而且不费什么劲儿，就是因为在小时候打下的这个底子，所以为什么说老师是我们的引路人？未来我们其实今天成长所走过的路，或者今天我们从事的职业，可能都是曾经老师给你就是照亮了一束光，你再往前走。
1: 就当他当老师，每个老师走上讲台的时候，他其实他手中捧的不是一份教案，而是整个春天的种子，慢慢的播进每一颗少年的心房。
0: 种下种子，静待花开。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致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
1: 致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秋壤胡杨，硕果累累，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署向辛勤耕耘在全地区教育沃土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为喀什教育事业倾注毕生心血的离退休教职人员，向跨越山海亲情援疆的援疆教师、引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人初心使命，扎根边疆，躬耕教坛，用爱心浇灌希望，用智慧启迪心灵，用奉献书写忠诚，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1: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地委行署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教育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日益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集团化办学改革成效逐步显现，教育公平底线更加坚实稳固，教师补充渠道持续拓宽，梯级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各项优惠优师惠师政策全面落实，尊师重教氛围日益浓厚。

0: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布局实现历史性突破，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实现招生，新疆中医药学校、新疆外国语学院筹建稳步推进，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有序运行，喀什大学城雏形初显，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这些成绩凝结着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地委行署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举措，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持续加大教师奖励力度，全力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0: 希望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希望你们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希望你们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培养造就更多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书写喀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衷心祝愿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员工、援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
0: 节日快乐、
1: 身体健康、
0: 工作顺利、
1: 阖家幸福。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刚才和大家这个分享了致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说的内容还是和教师有关。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教师就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1: 是
0: 就是12306新增了教师积分优惠。
1: 是的，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区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呢，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面就是这个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
0: 是的，如果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了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的积分，抵50元使用。那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10000元的积分，抵100元使用。所以会员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
1: 那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优惠措施，那么适用的人群是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群体。那如何核验呢？就是登录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的这个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
0: 是的，那么进去之后呢，有一个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登录之后与教育部全国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之后呢，验证教师的身份。
1: 是的啊，教师资质的信息核验刚才也说过了，注册并激活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的这个教师旅客完成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之后呢，在2026年的9月10号开始，也就是今天到12月30号，也是今年的12月30号，乘车可获得2倍的积分。
0: 双倍积分可以抵一，比如1000块钱的车票，你可以抵100块钱的，就是可以升级。同时呢，也可以兑换火车票。
1: 是的啊。
0: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就是大家说火车票的优惠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景区景点的教师的优惠。
1: 是的啊，
0: 那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有关油价上涨的这个消息。我在想这油价又要上涨了，它上涨的幅度会有多大。那按照周期第5个工作日测算呢，汽柴油预计呢上调了每吨是160块钱，然后就是柴油的就是每吨是155块钱，汽油的应该就是每吨160块钱，折算到终端的加油站，92号汽油呢每升预计上涨0.13元，95号汽油呢每升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3元。调价之后呢，加满一箱50升的油呢，将要多花6.5块钱到7块钱。其实这个还好了，就6.5块到7块钱，但是就是要是一直每次在调价周期都要上涨的话，这个大家付的油费就会累加起来，就会体量比较大。
1: 是的啊。
0: 所以上一

0: 这个周期应该是在8月28号的时候，那这个周期是在9月11号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加油的，刚好没有油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趁今天去加一下油。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车子的时候，你可以定期的去保养，嗯、去有一些省油的方法，其实大家应该能能掌握，比如说空滤、火花塞，还有发动机良好的正确的轮胎胎压等，均为油耗呢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许多项目的检查和调整维修也和油耗有着密切的
1: 关系。
0: 所以定期到 4S 店进行保养对省油很重要。只有将车辆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才能让车辆交出满意的油耗。这个呢也是省钱小妙招。
1: 是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高温时，那么油库内及管路中的这个温度也很高，那么会产生较多的燃油蒸汽，从加油枪出来的油就会减少。那么最适当的加油时机应该是早晨或者是晚上。
0: 早上和晚上，而且呢也是提示过大家，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之后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但是中午的时候温度确实也是比较高、所以大家加油的时候一定还是注意不要加的太满。
1: 对，车辆在加满油之后呢，载重增加自然会增加油耗。同理啊，车内避免放置不必要的物品，可以达到省油的目的。车辆负重每增加100公斤，那么油耗就会提高4.4%。一些车辆改装项目也会影响到车辆的油耗。
0: 对，你看这个确实。有很多的妙招。
1: 科普前都是觉得，这可能省油，那可能省油。当科普之后，原来是这样省油啊！
0: 就是大家稍微的，就是这个用点心、因为我觉得车和你其实，它是需要有个同频的。就是为什么说我开别人的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车怎么这么好开，或者是这个车怎么不太对劲儿？其实这就是什么？因为这个车和它的主人已经磨合到最好的程度。你们就像和自己一样，你不憋着，是不是？
1: 对，
0: 你开车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畅，这时候你的车的性能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你都觉得，它这个跑起来这个有时候有点不利索的时候，肯定是已经有一些问题了。所以说到了，就是可以去保养车辆，好好的保养一下，定时定期的。那此刻来到了9:42:34，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有几条路是依然堵的路。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人民东路。人民东路呢，今天的拥堵的路段是哪里呢？其实从世纪大道开始就开始拥堵了，在新一发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就堵到了青年北路，然后青年北路过来呢又是一路堵到了肺科医院的这里，就是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其实都是相当的堵。然后在桥上呢是比较这个畅通的，过了桥之后到了就是毛主席雕像的这个位置呢又是拥堵的情况，拥堵到了大十字的位置。那人民西路呢，人民西路相较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汉庭酒店的这个位置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然后一路畅通。那到摩天轮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天坛路出来之后，那排队有点长，基本上属于一个畅通的情况。
1: 是的，
0: 到了喀什市第11小学的门口的这个出来这个路段这里稍微的有些堵到了青年北路的交汇处，其他还不错。但世纪大道呢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呢依然是非常的拥堵。好消息是喀麦大道过来的路是一路畅通不堵。土曼路今天的车流量有些大，但是此刻也不堵，滨河北路也不堵，那解放北路也不堵。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些堵，然后今天深圳路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些堵，汇入了解放北路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利民路也是北向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解放北路的时候有些堵，但是解放北路不堵。 天南洛斯科稍微的有些拥堵，那拥堵的路段呢，就是在十二小的这个位置，从科技馆出来之后一路堵堵到了健康路。那健康路今天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但是不堵。慕士塔格西路的东向

0: 往西的方向是有一些堵，从慕士塔格东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开始呢，一直堵到了滨河南路。南昌路今天也是从东向西的方向，就建设路过来之后，一路到了，就是咱们的班昌路，就是这里应该是哪里？就是班超，就是在昆仑，就是银行的这个位置，具体的应该是这个位置，到班超路、滨河南路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些堵。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此刻大家走到这儿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路况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再来说一说。
1: 在群里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现在路上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其他的像建国路，建国路今天还不错，建国路是一路畅通，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都特别的畅通，就稍微的有一些些堵的，就是和深咖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就要在世纪大道南路的桥底下，这里稍微的有些拥堵。那之前呢，我们也是走了这条路，已经全线通车，就是西向东、东向西的方向。但是我了解到的就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我觉得绿灯的时间呢稍微的有些短。不知道大家走这条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觉得设置的方面的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的啊。
0: 东大桥，这不是东大桥，这是南关桥的附近。南关桥这个附近也是有一些些的堵。堵的位置是哪里呢？这整体的来说，青年南路的丁字路口，其实整个到昆仑大道的交汇处都堵了。今天这条路相较来说堵的比较长，还有呢，和谐路就和它平行的这和谐路此刻也有点堵。就这两条平行的路，我一看，哎，怎么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堵了？东向西的方向，昆仑大道稍微的有些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地方过来之后呢，和农机厂的团结小区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些堵。今天早高峰确实是比较之前两天来说稍微的路况复杂一些，
1: 来的也早一些啊。
0: 对，来的也早一些，也是希望大家能提前出门，在路上呢遇到一些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大家不着急。所以因为我觉得着急呢就容易出错，所以说到了提前出门，那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就是心会很静，那堵咱就稍微堵一会儿，是不是啊？就依次同行就好，不会那么的焦急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今天是周四，哎，星奥考考你，周四我们会有节目当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哎，今天我们有我们的
0: 专家在身边，
1: 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嗯，是的，10点到11点的这个时间段呢，是专家在身边。
1: 嗯，本期的主题是。
0: 哎，本期的主题是
1: 比如说耳朵
0: 还听力，还有呢就是鼻子。其实为什么就是对，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有朋友就说到了鼻炎非常的严重，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哪时候温度到哪时候的时候就会这个犯病。还有呢说听力，包括就是经常可能就像我们的工作，其实幸好没发现我们的听力也是受损很严重，应该是天天戴着耳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主任池长才老师，哎，池长才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专业的健康科普。那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比如说耳鼻咽喉头颈的内容，想要问的内容，想要咨询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大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8252101，这部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那在现场呢也会为大家答疑解惑。此刻来到了9:53:54，其实呢再过上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那在国庆中秋假期，有朋友想要出行的，想要去看望自己的家人的，这时候呢大家就要定好闹钟准备抢票了。
1: 是的啊，
0: 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就是本周五，明天可以买9月25号的，即中秋假期的首日的火车票。那9月17号就是下周四呢，可以买10月1号就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来抢票。毕竟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票都不太好买。有没有抢票的小妙招？行，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也有，赶紧赶紧。

0: 紧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比如说这个不同车站放票的时点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开这个铁路的12306 APP， 在我的还有找到这个出行向导还有起售时间，查询对应车站准确放票的时刻，避免这个卡点错过啊。第二是热门线路的车票紧张没有抢到直达票，记得开启这个候补购票功能啊，提高这个购票的成功率。
0: 还有呢，我觉得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就是假期出行的时候，大家容易忘带身份证。这个呢，其实12306的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呢，最多申请是6次，不需要线下跑窗口。大家也别说哦，我没带身份证，我赶紧回家拿去。一拿好拿的，错过了站。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申请这个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
1: 还需要提醒大家是，以上为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开售时间，那么购票的话还是请以 APP 实际页面为准。
0: 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呢，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的是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
1: 是的啊。
0: 那在大家这个购买礼品的时候，购买礼物的时候，因为这个中秋和国庆，很多的朋友会购买月饼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家人们共享的一些美食。
1: 是的，这个时候就要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就是双节将至啊，收到这种礼品卡千万别信，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已经收到过了啊。就是因为各种节日礼遇成为大家熟悉的促销手段，不管是哪些平台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这个促销的活动就是推出。那么与此同时呢，诈骗分子也是盯上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或者是仿冒的这个礼品卡，打这个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的现金卡或者是免费领取等集行，诱导咱们的用户来扫码兑奖，进而实行诈骗。那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类扫码兑奖卡片不是就是官方寄出的，那么官方也不会通过这个邮寄这个节日的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啊，就是各个平台都不会有，以实际的官网为准，就大家不要轻信。
0: 哎，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官方平台，那么它不会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那这就是值得我们特别的去关注。不要被这种就是精美的礼品卡啊，或者里头有现金赠送或者礼品赠送这样子迷惑，那又打着这种官方的名头，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骗子利用大家对官方物料的信任，用兑奖卡吸引注意后，再通过扫码联系客服，下载这个兑奖 APP， 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的环节，一步步将大家带入诈骗的陷阱。所以尤其是在节日的这个期间，大家一定要牢记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避免落入仿冒平台的诈骗陷阱，就是过一个安心平安的双节。
1: 是的。
0: 那我们此刻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其实天气呢，说到天气，新奥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两天
1: 我感觉这个早晚的气温真是变化非常大，温差也大。还有一点就是一场雨之后天朗气清，但是渐渐的这几天发现这个云层云层又厚起来了。
0: 对，虽然是阴天，其实中午的时候还是这个闷热的状态还是有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早晚的又真的是特别的凉，所以早晚是要穿衣服了。之前我们还告诉大家说，老人小孩你要注意增加衣物。现在早上和晚上，我们身体特别好的成年人，就平常你觉得哦我根本没事，这时候我觉得你也得添加衣物，
1: 该捂一捂了。
0: 对，我都是说这个春捂秋冻这个说法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舒适性来，是吗？
1: 对。
0: 所以未来3天的喀什各地晴天多云，气温上升，南部山区呢和浅山区呢断续的有小雨，其中呢11号和12号塔县、叶城县、层林县山区局地中到大雨。那未来3天呢，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3度左右。总体的来说，到了周六和周天的时候呢，会是这个艳阳天，会是晴天，温度是在刚才说到了30度左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4: 别忘了。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
5: 喀什。

0: 师。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在身边。是的，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做客专家在身边直播间的是谁呢？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和大家先来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让收音机前的各位 cast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池尚才，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然后的话呢，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耳鼻咽喉头颈方面的健康知识，然后非常开心。
1: 非常欢迎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主任其实从事临床工作十多年了，特别擅长的就是耳显微外科、内镜微创手术还有听力重建这些专业的手术。也是来到喀什之后为我们喀什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那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盼着其实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喀什的就是我们的患者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和其他的城市包括上海不太一样的一些状况。因为池主任也是可能来到我们喀什应该是五月份，今年五月份来的。
2: 是的，5月21号到的。
1: 5月21号到的。那您来了3个多月，那您感觉到就是喀什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2: 喀什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第一个，刚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的话呢实际上看到了很多的车，但是车上跟上海区别的就是车上灰尘很多。
1: 对。
2: 然后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就是说第一印象就喀什这里的话呢说实话粉尘很大。
1: 哦，沙尘。
2: 风沙大。
1: 你看就是3个多月这是最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浮尘天气。
2: 是的是的。
1: 那。
2: 然后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昼夜温差其实蛮大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说鼻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可能会特别多一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时间很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倒过一段时间的时差，因为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边的时间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1: 特别漫长，这个时间都拉长了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池主任之前就来喀什之前来过喀什吗？
2: 之前没来过。
1: 就没有来过喀什。
2: 是的。
1: 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看刚好遇到了浮尘，然后呢又觉得哇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10:30的时候天才黑。
2: 是的。
1: 那时候您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
2: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常规也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晚上大概12点钟、1点钟左右睡觉。只是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发现外面天气很亮的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兴奋。
1: 对，
2: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很吃惊。然后的话呢啊10点多钟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听说病案。
1: 对，你看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2: 是的。
1: 那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来到喀什之后觉得鼻子特别的干？
2: 是的。
1: 皮肤特别干？
2: 对，皮肤倒是可能就是说感受不深，但是就是说鼻子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干。而且就是说刚来的一个礼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发生过鼻出血，其实我们很多队员都发生过鼻子干跟鼻出血的这种症状。
1: 你看是很多队员哦，就是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南方呀包括上海这些朋友到我们喀什来，其实他们都说到了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特别干，像这个鼻子是第一个好像就是被侵就是侵犯的，就那种被干侵犯的，就是觉得哇怎么早晨起来这么干，然后有时候流鼻血，像这样的情况，像池主任您是怎么来处理的，作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患者来说？
2: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从2014年开始的话呢就开始援助比如说是喀什二院的耳鼻喉科。实际上说在我之前

0: 经有八批的医生来到过喀什，说的话呢就是说我来之前就前面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话你刚来可能鼻子会很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很容易鼻子会干燥，说的话呢他建议我的话呢来的时候的话呢带一些就是说生理饮水的洗鼻器，然后还有的话呢我们医院之前自备的那种石蜡油滴鼻液，所以说刚来的时候鼻子干燥跟那个就鼻出血的时候，我们常规还是用那个饮水洗洗鼻子，洗完鼻子之后呢再用点石蜡油滴鼻液，然后滴一下鼻腔，然后的话呢可以起到去除鼻腔风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湿润鼻腔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左右就慢慢就适应下来了，
1: 适应了之后就慢慢就好了，就是鼻出血的情况可能也就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对。那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全国顶尖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这次接到远江的任务呢也是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喀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喀什这边耳鼻喉包括头颈外科的诊疗的情况是有一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前辈也是给池主任讲过，但是来到这可能更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里的患者和咱们比如上海的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是吗？您就是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0: 其实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鼻喉科的病人啊，就是说在我这三个月的话呢门诊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喀什地区的鼻喉科病人主要集中在两块，一块的话呢在集中在儿科疾病，另外一块的话呢集中在鼻科疾病上面，然后儿科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说像这里的中耳炎特别的多，
1: 中耳炎特别多，
0: 中耳胆脂瘤的病人也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人民的就诊意识比较高，然后的话呢健康科普然后做的比较多，说的话呢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会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但是喀什地区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喀什地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的话呢人口又多，说的话呢很多像此类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的话往往病情是比较重的，说的话呢我在这三个月到目前而言的话我都已经接手过4个就是说颞骨胆脂瘤病人，然后合并有颅内外并发症的，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脑脓肿脑膜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在上海10年时间，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目前我只接触过2例，但是我在这里3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4例到5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到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它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的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或者话呢就睡觉的这种时间不够长，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的多，
1: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0: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这边维吾尔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可可之族，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鼻梁特别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受到外伤，然后的话呢受到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所以的话呢就是这边鼻骨骨折病特别多。
1: 那确实是鼻子高惹的祸。
0: 对的鼻子高好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容易受伤容易骨折。
1: 对，那确实因为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

0: 赢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痛，因为中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你体的一个门诊呢、啊、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1: 其实在这个三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胆脂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嗯、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耳源性的脑脓肿、嗯、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
0: 嗯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要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嗯、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0: 哦，就是一个科室其实它做不了。
1: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嗯、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嗯、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你比如说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嗯、然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还要请神经内科一起协作，然后的话呢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法。
0: 嗯，哦，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
1: 嗯，
0: 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1: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但是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但是最近不流脓了、嗯、然后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他自然的引流通道被堵塞住了，他只能往脑子里去走了、嗯、所以的话呢形成了脑膜炎跟脑脓肿的情况。
0: 嗯，你看就是脑袋的痛头痛有时候它是和耳朵有关系的。这个有些疾病我觉得属于这样，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鼻子呀耳朵是小问题，就是你身体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会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腿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走路，然后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吃饭。但是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会忽略掉，哎，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就是啊，这个问题很小，可能这个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不了伤害，就大不了就是稍微听不太清楚嘛。那刚才就说到，其实它影响到的，比如说你的脑子，还有呢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都会有。那池主任，如果是就是在就诊的过程中，像这样，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他是自己是不太清楚的，您会怎么来给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像那个耳朵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说听力吧，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然后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听力下降，如果合并有眩晕的、嗯、然后的话呢这种我们会考虑突发性耳聋，你要及时过来就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短暂性的耳鸣，那有可能我们休息两三天看看是不是耳鸣能够不能缓解、
0: 嗯、
1: 如果这个耳鸣如果休息两三天不能够缓解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及时过来就是就诊。因为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或者像这种耳鸣就是这种急性的，它的治疗它是有黄金期的。
0: 嗯嗯，
1: 你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采用一些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治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一样的，我耳聋不可怕，

0: 但是的话呢，耳鸣我实在是受不了。如果一天到晚有声音在我耳边去响，那我真的是非常是受不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此类的那个就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及时过来就诊。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然后的话呢，就既往有过中耳炎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听力下降，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及时过来看。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它除了出现比如说一些颅内外的一些并发症之外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后遗改变。什么叫后遗改变呢？像那个就是骨质硬化症，它会把人的听骨啊给它固定掉，听骨固定掉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听力下降啊，然后它会比之前会剧烈。但是呢，就是说这种骨质硬化症，虽然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手术它也可以得到听力的一定的恢复，但是骨质硬化症术后的效果其实是不如单纯性中耳炎，就是没有合并有这种听骨固定的效果要好的。
1: 那这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建议他们就是早发现，
0: 就是应该还是说早发现
1: 早
0: 治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年轻，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不要拖，比如说拖到后面六七十岁，然后七八十岁，这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
1: 对，这是耳朵的，确实，我这样子，刚才跟池主任在这个聊这个耳鼻这个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动手术，而且一次不行，因为有些他这个就刚才说那个耳胆石症吗，还是他有时候他会复发
0: 胆脂瘤
1: 啊，胆脂瘤症，
0: 对，他的话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话呢，他有一定的概率会复发。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呢可能需要做2到3次手术，但是呢像这种病人的话呢一般是集中在儿童，像成人像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疾病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银晶胆脂瘤。就是这种胆脂瘤的话呢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侧颅底，已经到了我们的银晶部。像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说它很深，然后的话又跟我们的面神经以及跟我们的内听道，然后的话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这类病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它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我们的听众刚才有听众就在问说，这个耳鸣，他说我耳鸣不是一直耳鸣，时不时的耳鸣，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累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是就是身体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时候耳鸣的比较厉害。那这个像这样的耳鸣的话，需不需要治疗？
0: 就是说耳鸣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什么叫进行一个分类呢？就是说首先耳鸣的话呢，我们一般分为急性耳鸣跟慢性耳鸣。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根据耳鸣的这种声音的性质啊，对耳鸣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你耳鸣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会给患者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你这个耳鸣是不是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血管性耳鸣。这种血管性耳鸣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感冒之后耳朵闷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引起像这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鼻子不舒服跟感冒有关系。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血管流动的畸形，血流的那个就是说这种速度可能有关系。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像这种像滋滋滋这样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像定流一样的声音。这种定流一样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的音骨管的肌肉的收缩痉挛有关系。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第三种可能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神经性耳鸣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嗡嗡嗡这样的声音，或者讲呜呜呜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性耳鸣。当神经性耳鸣的话呢，一定要早点过来治疗，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黄金的治疗期，所以这个呢最好不要拖。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主持人讲掉的，比如说我是近段性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工作累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鸣，或者休息好了之后，像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会减轻。所以像此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这种耳鸣的话它是属于近段性的，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我

0: 建议他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看就是说你的听力有没有遭受到损伤。如果没有遭受到损伤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建议，平时比如说还是要保证一些睡眠的一些
1: 有规律
0: 规律的生活，然后的话呢保证睡眠的质量，然后的话呢尽量呢不要去做这种熬夜之类的事情，然后的话呢要懂得释放压力，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种耳鸣的诱发因素去掉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反复耳鸣的概率就会低。
1: 其实自我其实是有个判断的，就是你要是耳鸣的时候，就是是很容易找到，就是你自己要注意它能找到它的规律。当你找到它的规律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问题，还是就刚才说到就是神经性的，自己大概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耳鸣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但是刚才池主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大不大，出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去做一个
0: 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评估。为什么呢？或说实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你科普看的有多多，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听的这种科普的声音有多少，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去查了，如果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情，然后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耳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反而就是说你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越重，反而会越有影响。
1: 对，你不用纠结，至少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一类病人他真的会自己去用药，比如说他有耳鸣之后他会吃就是那个类似于中成药，就是因为有些中成药上它是有治什么，就是他没有判，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鸣，但是他就会去吃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药三分毒，说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疾病是要经过医生诊断，诊断之后然后的话呢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然后规律性的用药，不应该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去买药去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不对症，第二个的话呢你吃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的话这种药物对身体反而会有些损伤，所以像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建议他患者自己去买药这个词，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做好这种生活规律的这种改善，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呢不建议自己买药服用。
1: 对，是的。那我们也听众朋友问了说跟喉科挂钩的医生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唱歌，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0: 这个倒是没有。
1: 没有啊，我说我帮你问问，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关注的点都这么偏的吗？
0: 不不，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其实说得很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做那个嗓音的医生，他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发音方式的话呢就是跟正常人是不大一样的，他自己会有一套如何避免这种听就是说嗓音损伤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方式。
1: 那确实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咱们池主任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然后问了这么个问题。这确实啊，帮大家问了也回复了。当然了池主任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谦虚吧，有可能唱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开始的沙尘天气真的特别的容易诱发咽炎呀、鼻出血这些问题。那咱们开始是二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呢，现在已经是急疾病诊疗啊，头颈肿瘤外科还有颌面创伤救治于一体的特色的专科，常规的开展耳显微外科、中耳炎手术、鼻内镜手术这些项目。那池主任来到从上海来到喀什之后，在这方面那么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发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就是规律，还有呢咱们现在的诊疗条件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此类疾病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上海称之为国际化大都市，因为就是说上海实际上是吸引了很多很多全国的病人过去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跟上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的话呢说区别其实区别性不大， 然后只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说它的像这种就是说复杂的并合并有那个就是说并发症的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科疾病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就是人多一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说上海那边的医生肯定是都能处理的，只是碰到的比较少而已。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边的鼻炎的病人呢是特别多的，但是的话呢，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这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虽然说病人多，但实际上的话程度其实不重的，就是比较轻微，它程度不重。
1: 那什么叫轻微？就比如说到了我们听众，其实一说到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天，那比如说到了25度左右的时候，他就会犯鼻炎，然后每天早晨起来会打这个喷嚏，然后鼻涕眼泪哇一大把，然后他还会眼睛痒。那这样的一个程度，他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分为全年性跟季节性。所以像你说的这种病人呢，是属于季节性的病人。
1: 季节性的病人。
0: 像这种季节性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的症状是不算很重的。
1: 这也算是轻微的。
0: 算是轻微的，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把这段时间用药控制好。实际上的话呢，你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在上海，比如说碰到的话呢，就是像这过敏性鼻炎的症，就是这种症状特别重的人，不是说表现在症状上，是表现在体征上。比如说很多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会合并有全鼻的息肉，然后的话呢，甚至合并有哮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病人是比较重的，而且是他是常年发作，而且的话呢，他对药物的话呢，治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哦，就药物已经没什么效了，就必须要手术了。
0: 手术只是缓解他的症状，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病人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还是要用药物进行一个规律性的用药，然后去控制它。
1: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了。对，在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他们都属于轻症，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鼻子痒，然后打喷嚏，然后还有一些合并的是什么，就是嗓子也不舒服。那我们说七窍相通的，其实也都是跟这个换季有关，
0: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喉咙不舒服。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的话呢，会经常会问病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他说哎，医生，我喉咙痒，然后的话呢经常咳嗽，那我们常会问一下你有没有鼻炎，你有没有经常就是鼻子痒打喷嚏之类的症状。因为就是说我们鼻腔其实跟喉咙是相通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像鼻腔里面如果存在像过敏性鼻炎，然后甚至就是说有些人有鼻窦炎的症状，然后的话呢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它会流到喉咙里去，然后刺激喉咙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症状，是这样子的。
1: 对，那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做一些预防。
0: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换季的话呢，就是说提前做一些预防，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土方法，就是说像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自己如果有恒心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经常用那个冷水洗鼻跟泡鼻子。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喀什这边很大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换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他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是很类似的，只是他对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会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平时的话呢，就是说用冷水洗鼻，然后持续个2年到3年，像这种话呢，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控制。
1: 我待会儿要把池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教的这个小妙招要整理出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平台上，让大家都能知道。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只要大家坚持去做，你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起码你的症状就不那么严重，
0: 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得到缓解。对，这个呢是用开水，冷开水、
0: 冷水，
1: 冷开水，
0: 对，就是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冷水。就是
1: 不加盐水，不加盐，
0: 什么都不要加。然后的话你每天的话呢，就是说用把那个就水，就是把鼻子泡在水里面，比如说让它泡一会儿，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有时的话呢会让他鼻腔的黏膜跟神经去适应这种环境的温度的改变，
1: 你看太简单了，
0: 降低它的敏感性，是这样子。
1: 这个小妙招太简单了，每天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像这个自己的耳朵特别闷堵的时候，这个就觉得这个听力不太好，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就是感觉像是在飞机上就是没有下来的那种感觉，飞机它不是有会耳鼓起来吗，就闷，他说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闷，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描述的话呢就是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叫一个就咽鼓管阻塞，就实际上就是说鼻子跟耳朵的管子不相通，就是不够通畅，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朵闷的症状，耳朵闷了之后的话呢你听声音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像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病人的话呢会出现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所以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实际上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出现了耳朵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应该去查一下鼻子是不是最近，然后的话呢我过敏性鼻炎发作了，或者最近我是不是感冒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出现一个咽鼓管阻塞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没有鼻炎发作，没有感冒发作，只是经常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耳朵闷堵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本身就存在一个咽鼓管功能不良，然后咽管功能不良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下来，如果股室内如果不存在积液的这种状态下，然后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咽鼓管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说沙瓦动作，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捏鼻鼓气，然后的话呢去训练跟锻炼我们的咽鼓管功能，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方面的缓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病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咽鼓管的一种治疗仪，它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可以把气啊通过咽鼓管吹到耳朵里的一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网上也有很多像这种成品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是这种慢性咽鼓管不良的病人，可以就是说用这种咽鼓管治疗吹伤的方式，然后的话呢得到一定的治疗。但是呢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手术支管。
1: 手术支管那这个能说是先天不良吗？
0: 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东西先天不良的话呢也不是说没有，先天不良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像那个就是说如果小时候他有唇腭裂的病人，如果唇腭裂病人的话本身而言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咽鼓管它的肌肉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收缩跟舒张本身就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会存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咽鼓管功能不良的这种状态，这个可以称作先天。但是你说咽鼓管先天性闭锁的倒是很少见。
1: 那就是大家就是要是有这样不舒服，还是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手段去治疗，其实不用让自己一直这么难受着。
0: 对的，实际上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鼻喉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很多毛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患者出现了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其实最好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然后给一些意见，然后不需要就是说老是去这样忍着，其实就是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1: 哎，对，忍着，对对，喀什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耳鼻喉方面还是挺能忍的，你看
0: 是的
1: 都忍成这个大问题了才会来就医。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对这些内容有个了解，有个认知。当你其实对这些疾病有个认知的时候，你就知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听说啊这个听力下降， 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这人老了耳背，这不正常吗？那我都这个年龄了，他听不到就听不到了呗。那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隐患在里面。像池主任，如果是像有些患者他有这样子，比如说听力下降呀，轻微的耳鸣呀，被忽略之后，他您要是给大家科普到的时候，就是您会说到，就是其实这些的问题，大家看似现在是一些小问题，它可能发展着它就成了一些大问题。
0: 像这种话呢，就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因为人啊，就是说我觉得上天给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恩赐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人的五脏其实就有一个器官吧，但实际上上天给了人呢，就是说你看两个耳朵，两套听觉系统，然后的话呢就两个鼻腔，我一个堵了我另外一个还能通，是吧？然后两个耳朵，我一个耳朵聋了我另外一个还能听得到
1: 的，
0: 是吧？说的话呢，上天实际在五官方面是给了人很多恩赐，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东的话呢，其实看下来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碰到过很多单侧耳聋的病人，其实像这种单侧耳聋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听得到，但是的话呢，他听得到是听得到，但是他对声音的定位啊是很差的。你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我如果是单侧的一个耳朵有听力的话，我是分辨不出声音来自于哪里的。
1: 但是他自己有感觉吗？他自己这个分辨不出来的，他自己
0: 是会有感觉的，
1: 是会有感觉。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普通走路，我倒是没关系。如果是开车，尤其是开快车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声源定位的这种要求其实很高。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你去想一想，然后的话呢，我这次耳朵聋掉了，我对侧耳朵如果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再去聋掉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你两扇窗都给你开，都关掉了。
1: 关闭了。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对你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我比如说我一侧耳朵听力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在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是在开会，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需要那个就是说重大的这场合上，如果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那发言的时候，或者的话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实际上对礼仪方面也是一种非常失礼的一种行为。
1: 对，这是本来自己就是有感觉的，在这个，有感觉之后，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就是大家说我还能听清楚，但是时间久了，其实一个听力的耳朵有问题，它会不会影响到你一只？
0: 一般来说的话呢，两侧耳朵的话呢，一般来说不会有那个就是说有影响，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侧耳朵已经出现了听力下降，那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查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共同性的原因，你比如说像那个听神经瘤，或者的话呢你比如说是一种多发性的像那个听神经病，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之后你这个耳朵也会出现听力下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因为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老年性耳聋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实际上这种老年性耳聋的病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了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不想去活动，不想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促进比如说像这种老年痴呆，然后他的这种发展。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听力对人而言它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不到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无声的世界是非常痛苦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做科普或者来广播电台或者就是说去做电视科普，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去看病，是教大家什么时候需要过来看病。然后千万不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1: 诊断了，
0: 自己做一下诊断，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做诊断，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方
1: 式。就延误了病情之后，就有些病可能稍微晚一些，酿不成大错，但有些病它真的会酿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身体的损伤。还有听众朋友刚才问到说，经络说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根治的办法？还是只能吃药维持？
0: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就是说像患者讲的，就是说像听众讲的，比如说吃药它只是 一种解决的方案。实际上目前而言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通用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有一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算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
1: 嗯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找到你过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过敏源，然后通过这。

0: 过敏源的这种脱敏啊，让你达到了一个对你这个过敏物致敏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碰到这种过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呢算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根治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当然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海在开展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我们所谓的叫胰管神经切断手术。然后的话呢，这种神经切断手术的话呢，目前而言的话呢，我们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例，就在上海医院做了不少例。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取得了蛮好的效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随访下来的话呢，大概三年左右有很多病人是没有复发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它的效果到底持续多年，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药物治疗无效，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对药物耐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还有的话呢没有办法做脱敏的一种变相的一种算是根除的一种方法。
1: 那我们喀什能做吗？
0: 喀什目前的话上面没有开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流调，因为现在的话呢像美国那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叫鼻炎温控治疗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呢这种鼻炎温控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它是一种局麻下可以把那个就部分的像那个就是说神经切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手段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的缓解大家过敏性鼻炎跟鼻塞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方法的话呢有个缺点，就是说它会容易反复，所以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个流调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看这边人对这种治疗的一种期望值是有多高，是这样子。但是呢安全性有效性是非常有把握的。
1: 那像这个第一个就是找到脱敏源，就是这个脱敏治疗，第二个可以用手术治疗
0: 啊？不，主持人错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永远是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
0: 只是在药物治疗的，你比如说我药物治疗我耐药，或者就是说我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说我药物的话因为要经常用药我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你要让我经常吃药，我经常喷鼻子，然后我非常不适应，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脱敏跟手术，是这样子方式。
1: 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0: 其实首选应该是药物治疗。所有的比如说像这种治疗的话呢，应该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基础上，然后的话或者是药物耐药的这种基础上，我们才会尝试做后面的治疗。
1: 那是刚才其实池主任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先用起来，就是我们冷水泡鼻和洗鼻，其实它是一个有预防的作用，同时呢能减轻症状的作用。
0: 对，
1: 能减轻症状，然后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呢用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喷了两天或者你用了两天它好了，然后你就停下来，然后其实他可能过几天还会再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种用药的方式的话呢一般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药的话呢，一个是激素的喷鼻药。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当作是丁。然后的话呢或者就是说是色甘纳敏，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白桑烯类的这种抗的那个就是说抗组胺的。一种的话呢就喷鼻剂，这两种喷鼻剂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你比如说我在因为每个人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实际上他什么时候发实际上自己都有规律的，所以的话呢你要在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要用这个药，然后的话不是要用两三天控制好了，理论上而言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一个月，用到一个月之后症状控制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停下来。什么叫慢慢停下来呢？我可以把用药的频率给它改成比如说隔天一次，我可以把用药的次数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一天要喷两次的，我给它改成一天一次，然后的话呢就让它慢慢减量，然后的话呢减量周期比如说是两周到一个月，然后再停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对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它一个药物对鼻炎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持续性

0: 会得到一个加强。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让药物，让就是说我们鼻咽对这个药物的耐受性，然后的话呢得到降低，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你之后比如说复发的这种概率，以及它发作的这种频次。
1: 那就是还是就是我要用多久，比如说到了我的症状减轻之后，或者症状没有之后，我再持续的用上一个月。
0: 对
1: 啊，你看听到了吗，就这是核心点。这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但凡是这个症状改善了好一点了，我就停了。
0: 对的，是这样子。
1: 要不就是好了之后我也不再用了，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它真的
0: 又会
1: 发作。
0: 对，所有的话呢就是说，而且很多的患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之前用这个药效果很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用了以后呢效果就不好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它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用药的时候一个是耐药，另外一个呢它没有用到足够的剂量跟他的时间。
1: 对，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平台上，包括药店当中都有那个苍耳治疗法。用苍耳有用吗？
0: 苍耳，
1: 对，苍耳就又带刺，就是说治鼻炎特别好。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分享说用苍耳治疗管用。
0: 你说的是苍耳籽油吗？
1: 苍耳籽，苍耳就是苍耳籽吗？
0: 就是有一种中药呢叫苍耳籽。但是呢这个苍耳籽的话呢，它的确它对鼻炎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它是鼻贴，就是苍耳的，把那个苍耳好像是磨研磨之后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做成鼻贴，然后贴到鼻子上。
0: 是的，就是说苍耳籽它的确是对鼻炎是有效果的，但是苍耳籽是有毒性的。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苍耳籽治疗鼻炎它是有一个剂量的，不能超过一定剂量，超过了之后的话呢会有一些中毒的一些反应。而且的话很多用苍耳籽治疗鼻炎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鼻贴，它实际上是个刺激性的。你比如说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吃辣椒
1: 啊，吃辣椒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鼻子就通了
1: 啊，对，
0: 我鼻子就通了，
1: 症状会有一点点缓解。
0: 其实苍耳籽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芷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咽颗粒啊，然后苍耳籽滴丸啊，苍耳籽胶囊啊，实际上都是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苍耳籽的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店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苍耳籽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苍耳籽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1: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了那个苍耳籽，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0: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你像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籽的一些药物，而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籽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当时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让你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1: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0: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

0: 舒服，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泡鼻的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方面的话呢，我建议你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道炎，会造成鼓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因为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鼻炎，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把这种油性鼻炎推到外道的深部，造成这种耳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去买药。
1: 对，谢谢池主任。那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池主任是哪天的门诊？7岁的小朋友可以挂吗？
0: 可以的，我是周二全天，然后的话呢，在喀什二院4楼。然后的话呢是424，然后坐诊。小朋友可以过来看的，
1: 可以过来看啊，就是周二的全天
0: 、
1: 对，周二全天。待会儿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就诊。在这里呢也感谢池主任今天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耳鼻喉健康知识，也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池主任。
0: 谢谢，然后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1: 好的，再见，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喀什地区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

0: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李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大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地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和退休教师等，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丝路名师喀什第二中学高中英语教师袁旭华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地委书记聂壮详细了解其教学工作和生活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基础教育教学领域，发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来到优秀教师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专业教师努尔艾利热西提加，聂壮对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为地区技能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继续弘扬工匠精神，不断提升专业教学能力，让更多青年学子掌握一技之长。在教学能手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健康医学院护理专业教研室主任田菊真家，聂壮叮嘱他继续发挥教学能手的标杆作用，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地区医疗卫生事业

0: 也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聂壮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用心用情关爱服务教师，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投身教育事业，为推动喀什地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中宇、古丽娜、肉孜、热河木江、马木提、窦雪梅、周云华、魏威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1: 9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全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喀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席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2: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喀什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50个先进集体、21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全地区各级党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实际行动续写教育强咖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政治家、教育家办教育，确保校园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和育人沃土。要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师德师风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师德生态。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养培训，系统夯实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功。要健全师资调配机制，统筹教师管理，动态调整学校师生配比、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等，着力缓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优秀教师选术表彰和宣传力度，在全地区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要求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践行四个引路人使命，争做信仰坚定的传道者、立德树人的示范者、严谨治学的践行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1: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号在加什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
2: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1.8万余吨，各类机具1.3万余台。
3: 吉尔吉斯斯坦客商肯热别克娃艾佩里巴基托福纳
4: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2: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及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1%， 超全国平均水平。
1: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9月8号，喀什地区以

0: 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部署四大重点专项行动，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1: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质量月系列活动安排，喀什古城景区商超、民宿等市场经营主体代表现场签订服务质量承诺书，主动公开服务标准，严守诚信、守法经营底线，全方位优化便民服务，规范经营秩序。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实验、互动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三无产品辨别方法、3C 认证知识、安全成梯常识、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等质量安全知识。地区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烟花爆竹安全选购、正规消防器材识别等内容进行宣讲。
2: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干部王杰：
3: 通过集中开展宣传引导、隐患排查、帮扶体制、知识产权保护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持续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安全，营造人人关心质量、重视质量、守护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喀什地区质量强喀、知识产权强喀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质量保障。
0: 这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开展的科普办成长升情新边疆2026年高校科普援疆实践暨沪江校地交流活动走进喀什，在各县市开设趣味科普课，现场开展科学实验，给青少年种下科学梦想的种子。
1: 在巴楚县第五中学，实践团队围绕和工程、医学、人工智能、趣味化学等主题开展科普教学，有效激发了学生探索科学、崇尚科学的浓厚兴趣。
2: 巴楚县第五中学学生麦迪耶·穆塔里甫：
4: 今天交大的老师们不仅讲了核能源和人工智能，还让我们亲手做了实验，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争取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博士研究生张元：
5: 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健康观念会影响一生，让他们从小了解科学饮食和疾病预防的知识，不仅自己能受益，而且还能影响家人。
1: 在泽普县的科普课堂上，实践团队演示了等离子体与惰性气体相互作用、智能机器人展示、多彩化学实验等实操内容。
2: 泽普县第四中学学生美和热玛·买买提宁：
6: 我会把这份对科学的热爱化为学习动力，多思考，多探索，争取将来用知识建设家乡。
2: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研究员柴翔：
7: 我们将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开设线上课堂，联合高校持续给泽普学生输送优质的科普资源。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群众日常文化生活，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绚烂绽放。
1: 在舒阜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牡丹盛开现场绘画比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的绘画爱好者和青少年学子齐聚一堂，以画笔为媒介，用色彩抒发情怀。
2: 舒阜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潘艺林：
8: 参加这次绘画比赛，我特别开心，我特别喜欢画画。今天我画了盛放的牡丹花，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会继续努力提升我的绘画水平。
1: 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

0: 请听联播快讯。
1: 9月7日，上海轻音乐团百场轻音边疆行活动走进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海派韵味的文化盛宴。
2: 近日，英吉沙县人民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专科联盟签约仪式。专科联盟的组建是深化区域医疗协同发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
3: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4: 我也想参军。
5: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6: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5: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6: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5: 接下来怎么做呢？
6: 别急，我来教你。
7: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5: 下一步呢？
6: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7: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5: 信息都填完了，
6: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5: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8: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9: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0: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

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

0: 民间。武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蕃、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根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个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无已， 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无疑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无疑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 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2: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镇是一个陆生文化遗址，上镇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横镇，就是纣王乘风努力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横上去，横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来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瑞火计划，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摘星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 心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

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地心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蓟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

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尚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援建之声，我是彼得。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的将会请到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他们说说他们这次的一个故事。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三人。他们三人分别是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深耕推普实践团的队员，一位是毛晓楠。

0: 号毛小南。
1: Hello， 主持人你好，我是毛小南。
0: 嗯，一位是我们的李佳乐，你好李佳乐。
2: Hello， 主持人你好，我是李佳乐。
0: 还有一位侯雨辰，你好侯雨辰。
3: 主持人你好，我叫侯雨辰。
0: 对，一位见到他们啊，真的帅哥美女啊，心里有点或多或少的一些紧张。我知道啊，你们这次从青海回来是昨天周六的时候落的地，是不是？
1: 其实是今天。
2: 对，
0: 今天
2: 准确时间是凌晨两点半。
1: 对，
0: 哇，凌晨两点半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节目了，真的还是热气腾腾的哈、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啊，我很冒昧的问一下，这次去的是新疆的果洛。
1: 是青海的果洛、
0: 青海的果洛，所以是我们这次过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感觉好像皮肤都没有被晒黑嘛？所以说这个防晒的这个措施做得特别好，是不是？那边太阳大不大？环境怎么样？
1: 太阳很大，但是相比于晒黑啊，我们更重要的是都长痘了，太干了。
0: 哦，
1: 每个人长了脸上长很多大痘。
0: 到今天还真的是看不出来哈。那么先说说啊，这次去果洛直观的感受如何？跟去年去过新疆相比啊，这次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谁先说？佳乐吧。
2: 好的，我感觉其实还是跟去年一样，在去之前就一直满怀着期待吧，然后一直直到去到那儿之后呢，跟自己预想的其实差不太多，因为去年去新疆的话，其实到当地之后发现跟自己想的差的还是有一点大的。
0: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到现场了是怎么想的？
2: 当时去新疆的话，其实以为那边会非常落后，以及他们的那个交流会非常困难，但其实发现他们那边跟我们这种可能是内地的援建以及他们当地的一些发展，其实他们还是挺好的。
0: 嗯，
2: 而且他们和我们的交流过程当中其实也并没有很大的障碍。
0: 嗯，
2: 他们虽然普通话没有我们说的那么标准，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沟通交流，
0: 就是他们说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2: 对对对，
0: 对吧？
2: 是的。
0: 那这次果洛呢？
2: 这次果洛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提前做了一些就是前期的调研、到那边之后呢，其实也确实比如说什么日晒强烈啊，然后空气干燥啊，以及当地的孩子们、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在我们去之前，当地果洛有一批孩子是来到过上海跟我们见过面的，进行了一个研学活动，所以我们有一些前期的了解之后、对那边有了一定的就是
0: 心理准备。
2: 对、所以去了那边之后发现还是跟自己预想的差不太多。
0: 差不多哈。
2: 对，
0: 辛苦还是蛮辛苦的，条件肯定没有上海那么好，对吧？这方面是要克服的哈。
2: 是的，是的、主要是空气干燥，主要是水土方面。
0: 对, 对，你说以未来都是做主持人的，在保养方面其实挺看重的，但是为了我们的援建，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小事儿，
2: 是
0: 不是？
2: 是的。
0: 哎，我们来问问啊，咱们是毛小南、跟李佳乐是一样的。
1: 对。
0: 去年去了新疆，今年去了果洛啊。感受怎么样？
1: 我们第一次是去年的时候去，可能很紧张，因为没有参加过推普活动，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所以说很紧张，无论是上课还是说做一些宣发的时候。但是今年相比来说就是更加游刃有余了，有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怎么跟小孩子相处，怎么跟高中生相处，有了一套自己的一个小模板，所以说今年推普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有点这个经验了，
0: 游刃有余了，
1: 游刃有余了。对，但是还是生理上很难克服，都很难受。对
0: 啊，好像有高原反应吧？
1: 对，高反很严重。
0: 你们三个人当中谁高反最严重？侯雨辰，说句心里话，高反越严重，说明你的身体比他们俩越好。你、
3: 是这样的？
0: 对呀、因为它的这个含氧成分要高，对不对？是这个逻辑哈。相比下啊，跟大家说一下，侯雨辰是第一次去的，
3: 对，
0: 是吧？因为前两位他们是有经验，他们去过新疆，然后呢，他们在推普的行动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功课，也有很多的实践的经验。这次你第一次去，怎么会想到报名的？然后呢，面对的这个困难肯定跟前面两位不一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果洛进行推普，那之前师哥师姐有去到新疆进行推普嘛、当时就看到师哥师姐的一些返图，他们的一些教学、让我感到非常的心动、所以呢，我这次也就是报名参加了果洛的这次推普、希望能够跟着师哥师姐一块儿学习、然后学着他们是怎样去教小朋友的、然后我也是照葫芦画瓢，跟着师哥师姐一块儿进行学习。那我第一次去到青海的果洛，首先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高反非常的严重，
0: 对对对，
3: 头很痛、然后呼吸不上来、那经过我们一开始是去到那个西宁、先进行一定的适应和那个 缓冲、
0: 嗯、
3: 那在去到果洛的时候就会身体上生理上的一些难受的情况也能够更好的去教小朋友。
0: 你吸氧了吗？
3: 生理上的一些难受的情况也能够更好的去教小朋友。
0: 你吸氧了吗？
3: 吸了，那个氧气是不断的、啊、一直在吸。
0: 就一边吸一边在教小朋友普通话。
3: 是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可能教了得10-20分钟、
0: 嗯、
3: 呼吸不上来了再去吸氧，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吸氧。
0: 哦，没有吸氧、
3: 嗯、
0: 其实看到小朋友可爱的脸庞、嗯、他们的求知的眼神、
3: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小事儿，是吧、嗯、哦，说了那么多，其实三位都是充满着一些对推普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也是希望把我们普通话能推广得更好，也让我们这个支援的这个地区也小朋友也能把普通话说得更溜一些、
3: 嗯、
0: 因为我们普通话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非常方便的一种形式和桥梁。那说到这儿啊，我也知道你们刚才也说了，你们去年前咱们两位去了咱们新疆的喀什的兵团、
3: 嗯、
0: 今年去了青海的果洛，这两个地方啊是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一个重点的地区。刚才也说到了环境民族文化差别很大，要从戈壁到高原，从维吾尔族到这次的藏族同胞，是不是、
3: 嗯、
0: 面对不同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你们在这个推普的方式上面做了哪些调整？先听两位前面去过的、
3: 嗯、
0: 有经验的，谁先说？毛小南吧。
1: 好，那我先来讲。那如果说我们去的是喀什的兵团，我们当时要前期做一个调研、嗯、然后我们在这个选课上，因为我们是送经典嘛，所以说我们在课程的选择上，我们选择关于一些兵团生产的内容去歌颂这方面的一种精神，然后我们带着学生一起去学习。
0: 送经典是具体的是怎么
1: 准备？送经典是我们的课程全部是取材于当地的教材。
0: 哦、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课程，我们这个活动以及我们课程的初衷，
0: 就是他们熟悉的故事和
1: 对对对
0: 教材。
1: 是的，
0: 然后呢，
1: 然后去到青海果洛的话，我们也是去了当地的格塞尔文化博物馆、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备课以及去推广推普的前提、
0: 嗯、
1: 就要尊重差异，然后在这个普遍性的基础上我们去融入一些当地的特色、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在针对两地不同的推普课程上做的差别。
0: 嗯
1: 嗯，
0: 加乐有补充吗？
2: 其实小南说的也挺全面了，他说的是内容上的，那我说一下形式上的吧、
0: 嗯、
2: 形式上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针对两个民族地区他们不同的那个就是语音面貌上的可能是他们的短板吧进行了一些调整、
0: 嗯、
2: 比如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新疆维吾尔族的话，他们的民族少数民族同胞们他们的普通话其实感觉好像普遍要比我们在青海的那个要好，
0: 果洛好，
2: 对，要流畅一点、
0: 嗯、
2: 所以针对他们呢，我们可能更细节的去调整一些他们的调值啊，可能也比如说平翘舌这方面
0: 就阴阳上去
2: 对,
0: 对吧，这个比较多一些，
2: 对，因为他们可能是因为民族那边他们说少数民族语言的那个口腔发音习惯嘛不太一样、
0: 嗯、
2: 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然后到青海这边的话，我们可能也是针对于他们稍微大一点的，从整体上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建立他们对于普通话这整个的认知，以及他们以后如何去学好这个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吧、
0: 嗯、你们三个人如果出发之前会碰面聊一些课程的准备吗？
2: 会的，我们、
0: 哦、你们有分工吗？还是说大家自己出一个教材方案，然后供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有可能毛小南也好，李佳乐也好，做一个整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我们有的，我们在正式之前的话，其实都有线上线下的那种不停的开各种会议去进行备课、
0: 嗯、
2: 然后分工的话，我们其实主要除了这些之外呢，因为我们的那个推普它覆盖了从幼儿园小学到初高中，甚至是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教师，
0: 嗯，
2: 所以我们是针对这种学段和群体的对象去进行分类
3: 分组的，
2: 对，分组、
0: 哦、所以你们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三个人、
3: 嗯、对，
0: 嘉乐主要是去的是中学、
2: 我跟雨辰主要是去幼儿园、
0: 哦、你们俩是幼儿园
3: 对,
2: 对，因为去年这也是因为去年我在新疆的话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有接触过，但是没有接触过幼儿园，然后我想今年挑战一下、
0: 哎、这个选择学校是自己选的还是还是分配给你们的、
1: 嗯、我们会根据特点来的
3: 对,
2: 对，
3: 根据自身
1: 特点，雨辰他一看就很适合跟小朋友打交道，
2: 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选他的幼儿园的老师，
2: 是的，
0: 是吧？
1: 嘉乐是自己选的，
2: 对，我们
0: 嘉乐之前因为第一次教的是中学，
2: 对，
0: 新疆去的是中学，
2: 对，
0: 这次想挑战一下，
2: 对，
0: 教幼儿园小朋友，
2: 对，哦，而且也是去年看到他们去教幼儿园的我们的队员们，嗯，他们的一些现场跟我们分享的他们的感受和情况，嗯，感觉和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相处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给你的那个情绪价值非常高啊，然后我就感觉想去跟他们接触一下，感受一下
0: 啊，所以他觉得跟幼儿园小朋友接触的会非常的温暖的感觉，小朋友直接的反馈要更热烈一些，
2: 非常的真诚。
0: 对，我们的毛小南去的是，
1: 我去的是小学，
0: 是小学，
1: 对，
0: 果洛的小学，
1: 是的，
0: 哦，是这个，嗯，我还记得啊，你们在果洛的时候啊，我觉得第一节课特别的重要，嗯，对吧？就是打开。对方跟你们的认识的一个桥梁，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们走进了这个大武民族中学和果洛州的民族高级中学，给全校400多名学生上了开学的第一课，这个肯定是回忆满满吧？嗯，跟我们来说说当时的一个情况，谁说？
1: 那雨辰先来吧，
0: 雨辰吧。
3: 嗯，当时我记得进入那个大礼堂的时候，
0: 多少
3: 人非常的多，
0: 400多个人，
3: 400人，对，那个大礼堂是非常大的。嗯，然后我们是提前到了。准备课件，然后准备一些我们的 PPT，嗯，那学生们陆续进场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热情，嗯，一直跟我们打招呼，嗯，就是啊，姐姐们好，哥哥们好，这样跟我们打招呼。那一开始我对他们的印象，我以为他们应该是比较腼腆的，嗯，但是没想到他们非常的热情，
0: 少数民族都很热情，
3: 对，他们非常的热情，而且特别努力的用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啊，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嗯，跟我们特别的热络，哦，那在开始就是开始讲课的时候，我们是先用方言跟他们打招呼。
0: 你们是3个人一起讲啊，还是一个个讲？
3: 我们是
0: 第一节课
4: 哦，我们是分开讲的，
3: 对，
4: 一人接力一段，
0: 哦，一人接力一段，
3: 对，
0: 开场
3: 每个人都讲，
0: 每个人都讲，开场都用家乡话打招呼，嗯，
3: 对，
0: 我们来回忆一下，情景再现一下哈，把我当成那些400个学生之一啊！你们用家乡话是怎么打的？首先，我们的侯宇辰是哪里人？
3: 我是山东淄博人。
0: 哦，怎么打招呼？跟
3: 当时就跟他们说，大家好啊，我叫侯宇辰，很高兴见到大家，就是用那个家乡话跟他们打招呼，哦，然后最后祝福他们，啊，祝大家在开学第一课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哦，后来所有的学生都说了一句"中"，
3: 对，然后让他们，
0: 啊，真的说中了，
4: 没人，
0: 没有，
3: 然后让他们猜我们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哦，他们可能
0: 猜出来了吗？
4: 基本没有
3: ，
0: 对，哦，蛮好的。这个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2: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在前期
0: 设计的
2: 吧，报的时候，对，
0: 哎，
2: 想要有一个
0: 破冰的环节，
2: 破冰
0: 更加的亲切一些了，
3: 对
0: 吧？啊，毛小南呢？你
4: 我没有用家乡方言分享，因为我自己都不会说方言。
0: 你哥，你是？
4: 我是浙江人，
0: 浙江台州人。
4: 对，
0: 台州人不会说台州话，
4: 对，台州人不会说台州话，所以当时我就直接是用普通话分享家乡故事，
0: 啊，也可以，嗯，哦，还要分享家乡故事。
4: 我们的那个演讲主要是分为有些是自己的奋斗经历啊，或者是自己的家乡故事，或者是自己的求学经历。嗯，只要能够对学生们有启发的，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我是讲家乡故事的。
0: 哎，我觉得挺好。
4: 对，
0: 你把台州介绍给我们的果洛的同学，嗯，让他们学好普通话，来到台州会更加的方便。
4: 对，
0: 跟台州人交流的话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4: 但是老师，我讲的不是台州故事，我讲的是浙商的故事。啊，浙商的故事，对，
0: 那以后长大了。我们的国同学可以跟浙商来做生意，
4: 对
0: 吧？啊，嘉乐呢？
2: 我当时是有上去跟他们用家乡话分享，啊，然后想让他们猜一下我们是哪里的。
0: 啊，你怎么说了？你是湖，啊，哪里的？湖北，
2: 湖北黄冈。对，
0: 怎么说呢？
2: 其实也就是跟大家打招呼吧。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喜剧学院的李小璐，非常高兴真正能在电视跟大家见面，希望能够跟大家度过愉快的这个开学第一课。
0: 哦，也听得懂吗？
2: 听不懂。对，然后让他们猜的话，其实不知道是因为确实我们湖北的方言跟四川川渝比较近，还是因为他们挨着四川那边吧，反正大部分同学都猜我是四川的。
0: 哦，他李家乐应该听得懂，李家罗
2: 啊，李甲龙，
0: 这四川话李甲龙，我不懂啊，
2: 是的，
0: 哎，蛮有意思的。这个破冰还真的蛮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一下子这个隔阂就打开了。
2: 对，
0: 啊、
2: 我们还让他们也用他们的方言跟我们进行了打招呼，
3: 都加了我们一个你好，
0: 你好怎么说？
2: 秋的梦，
3: 秋的梦，
0: 秋的梦，
3: 秋的梦，
2: 藏语的，
0: 藏语叫你好，秋的梦。
3: 还有一个谢谢是
2: 谢谢。
3: 瓜挣钱，
2: 瓜挣钱，
0: 瓜挣钱，
2: 瓜
0: 挣
2: 钱，
0: 瓜挣钱，
3: 瓜挣钱，
0: 瓜挣钱，缺点毛，瓜挣钱。
2: 对
0: 哦，大家如果。

0: 要不现在要玩游戏才能，
1: 对对对、
0: 哦、
1: 幼儿园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因为他们确实太小了还不认识字嘛，我们只能以那种希望是给他们一种启发式的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那种普通话的种子来、
0: 嗯、对对
1: 给他们进行就是分享的话主要是以游戏为主，
0: 嗯，
1: 但是在开始上课之前呢也是以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希望能够跟他们迅速拉近距离，
0: 嗯，
1: 就先我介绍我之后让他们主动跟我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然后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其实都抢着举手说啊我是来自哪里的，我是来自牧区的、
0: 嗯、
1: 我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
0: 嗯、
1: 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带他们做一个口部操，
0: 嗯，
1: 因为我发现
0: 口部操就是我们上戏经常练的那个舌头在
1: 对唇舌
0: 唇舌、哦、
1: 对，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发言的就是语音发音的那种习惯吧，他们的平时说话其实嘴唇都不动都不打开的、
2: 嗯、不张嘴
1: 说 不张嘴说话，
0: 其实我们这中国不同地区说话的这个习惯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要规整到普通话那难度更大，像我们上海人前后鼻音不分整死我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们就从最基础的方式去练，
1: 对，
0: 就像上戏教你们的基础的唇部的锻炼开始，
1: 对，从口部操开始希望能锻炼他们的唇舌、
0: 啊、
1: 比如让他们打开口腔 啊然后平时就是说话唇舌还是要去发力什么的，
0: 他们喜欢吗？
1: 这种其实小朋友还挺喜欢的，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锻炼的背后是为了什么、
0: 嗯、
1: 但是他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老师带着我们做各种的、
0: 啊、
1: 比如说那种打开口腔我就问他们老虎是怎么叫的，他们都跟啊我这样叫叫叫，我说哎，那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发现自己的嘴巴都张开了，跟自己平时说话不太一样，这种去带他们进行这种体验、
0: 李佳乐你挺适合做老师的哈，
1: 是吧，
0: 很生动啊，老虎怎么叫就是把牙关打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猫怎么叫对吧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嗯哦，动了很多脑筋，是吧，好几天没睡着吧之前、
1: 哦、去的时候前两天高反真的
2: 高反是
0: 也没睡不着，
1: 整宿的头痛就睡不着，
0: 哦睡不着，哦你也得有点高反，
1: 对，我主要是第一天、
0: 哦、
1: 后面就开始
0: 适应了，好很多了啊。咱们先问问侯雨辰吧，因为你也是幼儿园小朋友，
3: 我也是教幼儿园小朋友、
0: 咱们叫佳乐哥哥带着小朋友去玩这么雨辰姐姐你是怎么去想办法让小朋友接触到我们的普通话的？
3: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打招呼，发现他们其实能够用普通话给我一定的回应、
0: 嗯、
3: 但是呢他们的一些音调是发不准的、
0: 嗯、
3: 那我就会带着他们比如说张大嘴巴、
0: 哦、
3: 比如说像一就是二，像这样一点一点的去纠正他们每一个字音、
0: 嗯、
3: 那我还发明了一个小游戏，
0: 有你说说看，
3: 对，就是他们其实当时是做了有三排的小孩、
0: 嗯、
3: 然后我就让他们在排头的那个小孩跟他说一个词、
0: 嗯、
3: 比如说中国，那他们会一个一个的传到最后一个小朋友的耳朵里、
0: 啊、
3: 那最后一个小朋友大声的说出传的这个字这个词是什么东西、
0: 嗯、
3: 那可能传着传着中国就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对对，
3: 他们的普通话没有那么的标准、
0: 嗯、
3: 传到最后可能不知道传成了什么词、
0: 嗯、
3: 那就这样可以启发他们要说好普通话更好的进行发音，
0: 哦，
3: 他们很喜欢这个游戏、
0: 啊、
3: 玩了一轮又一轮、
0: 啊、
3: 大概是玩了三轮左右吧、
0: 啊、
3: 那整个课堂也在这种游戏的氛围中很快的就结束了，
0: 嗯，我很好奇啊，就是我想问问佳乐啊，这个小朋友好教还是大朋友好教？你因为你之前新疆是教的大朋友，那当然每个人的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你觉得哪个更难教一些？
1: 其实要分两种情况吧。如果从整个课堂的感受和氛围的话，其实是小朋友更
0: 好教一些，
1: 对，他们的反应就是真的是事事有回应、
0: 啊、
1: 然后但是如果是从专业方面的话，就是去给他们讲那种字音啊声调啊阴阳赏去这些的话，那肯定还是大朋友他们的接受能力以及他们前面学过了拼音啊还有汉字这些他们更能够明白能够及时纠正。
0: 其实小朋友更多是启发，
1: 对，
0: 大朋友其实是正式的要教普通话的发音的，
1: 要上干货
0: 规则，对吧？所以呢这次我们的果洛上干货的是不是就是毛小楠了？
2: 对，
0: 小朋友小学生几年级啊教的是？
2: 其实我教的六年级的话他们也
0: 是、哦、
2: 其实
0: 大朋友了吧、
2: 也算小朋友，其实
0: 初中我觉得要比幼儿园更年长更懂事儿一些了吧、
2: 其实我当时教了小学六年级还教了高中，
0: 哦，也高中也教
2: 了、他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0: 啊，
2: 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因为高中生他不惯着你，你讲的有意思他听，没意思他们就这样子趴下去玩。

0: 你不会玩手机，趴下去就开始睡觉了。
1: 哦，我知道，嗯，因为可能不感兴趣了。
0: 对，他不感兴趣，他就不听。哎呀，那小学的话，他们就是一种从众心理。你把课堂氛围烘托起来之后呢，他们都会跟着说两句的。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我教的是七律长征的一首诗，我问他说：“我说，那当时红军长征冷不冷呀？”那然后他小朋友说：“冷呀，冷呀。”这个氛围就很好。但是高中生的话，你得跟他们说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新闻联播他们的声音那么实吗？为什么主播说联播看起来没那么正式？”是吗？哎，他们感兴趣了才会听，
1: 是，
0: 所以这个跟小学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因为我觉得高中生为什么难教的原因，他从内心当中他是一个大人，你这些小技巧唬不了我，
0: 对，
1: 我也不想听。
0: 是的，
1: 当然他们更想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很重要。
0: 是 的，
1: 如果你说外面的世界，他们就会感兴趣。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外面的世界教他们的普通话，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其实效果也是蛮好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长征的故事，是吧？我记得好像据我了解啊，高原上的孩子们齐声朗诵长征胜利万岁，这个是谁想出来的这个方式？
0: 这个是另外一位成员，他今天没有到场。
1: 哦，没到场。
0: 哦，对，
1: 当时怎么会想到让我们所有的高原的小朋友来齐声朗诵，那种震撼，跟我们来说说好吧，这一瞬间是不是特别的壮观呢？
0: 是的，是的，当时是刚好是人也很多嘛，然后我们想着就是趁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带动起这样的一个氛围，让大家能够共同的出一个比较可观的节目吧，也是，
1: 也就是等于汇报演出，
0: 对对 对，
1: 对吧？然后呢？
0: 然后其实现场的话，我们也没有说很要求大家一定要齐声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境啊，这个声音是此起彼伏的，然后有高兴的，有这个受伤的，我们希望能够有大家有各自的感悟，然后有这个内在感受。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现场效果会更真实一点。
1: 你们当时在吗？现场？
0: 在现场。
2: 对，
1: 在现场。是不是特别震撼？
0: 对，
2: 是的，
1: 很震撼，是吧？结束完之后，孩子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可能就是有一个启发吧，以后未来就是读课文也好，就是读什么东西也好，就不要就是看到文字就读，而是先有一个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意象，然后再去生发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应该小朋友读了这个诗的过程当中，包括也参与了这次汇报演出的过程当中，他们对普通话应该是更感兴趣了，因为至少来说能读出这么震撼的诗歌，而且是那么多人，
0: 对，
1: 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棒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0: 是，
1: 哎，你们后面教完之后都要有汇报演出吗？
0: 也不是，就当堂的。
1: 当场的，
0: 是当场的一个
1: 汇报演出
0: 展示，我们拍一个视频，然后后面可能会剪出来。
1: 我能透问问底吧？嘉乐，你后面的展示是展示什么？
2: 我后面的展示是那些小朋友们齐声给我朗诵那个《三字经》。
1: 哦，《三字经》。
2: 对，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正式去学习嘛，所以但是我了解到当地他们老师其实平时他们在课间啊，还有一些课程的设置上会带着孩子们去听什么《百家姓》啊，《三字经》啊这些的那种音频，就是希望他们那边的幼儿园老师也说是为了让当地的孩子们去磨耳朵，让他们也相当于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普通话的种子吧，我觉得像这种启蒙读物，然后我就会，但是因为他们当地是只让他们听嘛，其实并没有让他们真正的自己上嘴去读去朗诵，然后到我去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带着他们就先练了前面几句一小段，然后从人之初开始一直往后，然后可能到后面因为他们接受能力非常强，我发现我带他们就是朗诵过两三次之后，他们整个的就可以单独的站起来给我完整的就是去朗诵出来，也不叫朗诵，读出来，然后到最后呢，我就让他们整体的给我们齐声一起朗诵了这样一小段吧，然后录下来，其实也当时非常的，也不说震撼吧，但是我感觉当时的我只能说我的获得感蛮强
1: 的。我觉得你蛮欣慰的。
2: 对，
1: 至少来说这几天付出是见成效的。
2: 是的，
1: 是不是？侯以晨呢？
3: 我
1: 你最后的这个汇报演出是什么？给他们准备了一个什么小节目啊？还是让他们展示一下？
3: 其实我跟嘉乐师哥是一起备课的。
1: 一起的是吧？
3: 对，
1: 一起呈现的是吧？
3: 对，我也教给他们了《三字经》那另外呢，就是在《三字经》之余给他们讲了一首鹅咏鹅这首诗，因为小朋友嘛，他比较喜欢小动物。
1: 对对对，
3: 就从我一开始就给他们讲猜一种小动物，这种动物呢它有白色的羽毛，有红色的，
1: 他们那边没鹅吗？有鹅吗？
0: 没见到过，反正有那个牛和那个马比较多，
2: 牦牛比较多。
1: 不是你问，不是你问小朋友鹅，他们不知道的是吧？
3: 他们其实是知道的
1: 啊，
3: 他们说的是白天鹅。
1: 哦，他们哦，对，他们见到野生的白天鹅有的，
3: 他们说的是
1: 青海是有的，
3: 对，
1: 就是 哦，就我们家里的佳鹅他们没见过。
3: 对，可能是这样的。
1: 继续说啊。
3: 然后就给他们齐声朗诵

0: 首诗。那这首诗也是根据情景演绎的方式带领他们去朗诵的，让他们更有一种画面感还有形象感。那整个朗诵的过程当中也是大家齐声，能够感觉到大家对这首诗还是很感兴趣的。
1: 小朋友啊，朗诵诗有个最大的特点，他们是扯开嗓子大声朗诵的，
2: 对，
1: 哇，那种震撼和纯真啊，真的非常非常有画面感，而且非常非常暖人心的感觉，这就是孩子的纯真。特别是青海果洛那些非常纯真的高原的小朋友，他们的眼神也是非常的清澈的，
0: 清澈，
1: 对不对？好，我们再来问问啊，这个毛小丹，你那个汇报演出是啥？
3: 我们是七律长征，
1: 哦，
3: 当时也是很震撼，因为
1: 是小学还是
3: 小学六年级？
1: 那高中呢？
3: 高中不汇报了，
1: 不汇报了是吧？
3: 对，高中不汇报了。
1: 高中其实现在蛮难带的，我觉得，
3: 对对对，
1: 对吧？高中蛮难带的，
3: 不给反馈。
1: 对，高中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知识和信息量，他们才感兴趣。
3: 是的，
1: 咱们说说小朋友啊，七律诗对吧？
3: 对，七律长征
1: 啊，你要给他们分享、讲解那个故事对吧？还有画面的表演都要培训上去是吧？
3: 对，我会给他们每一句拆解，然后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他们来到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去表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理，
1: 对，
3: 然后让他们去感受一下。然后最后呢，我们是通过分小组，你说这些，你说这些，我们最后来一个合诵，当时其实很震撼。然后呢，小朋友们自己其实读完之后也是会被相互影响到，对旁边人的那种气势影响到，所以当时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1: 所以你们过去更多的一方面是给我们归因，给孩子教普通话，其实也把一些表演和舞台上的经验也分享给他们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学的也是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3: 对，
1: 好的，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好的，非常好听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原件之声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年轻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他们这次啊去我们的青海的果洛啊，跟我们来讲述的是上海戏剧学院深耕推普的实践团。其中的三位成员给大家做个介绍，一位是毛晓楠，你好，毛晓楠。
1: Hello，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一位是李佳乐，你好，李佳乐。
2: Hello，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你好。
0: 还有就是侯宇辰，你好，侯。雨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也是非常让人兴奋和开心啊，其实收获满满。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推广普通话，对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自己的心理也有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把它当成了一个完成的任务，现在呢变成了真心真意想做。就像我们的李佳乐和我们的毛晓楠，其实已经去了两次了，对吧？加上这一次已经去了两次了，所以从一开始是老师要求你们去的，对吧？或者是自己报名去体验，第二次去我觉得意义更大。我觉得这种感受对于你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哈，对于这次推普这件事儿，是不是这次的行程完之后有更深的理解了？佳乐。
2: 我感觉从第一次去的时候确实是感觉是自己是被推着走的，然后到这一次的话更像是自己主动向前去跟他们，因为我们一直回来之后觉得这其实是不只是我们去给他们推普啊，甚至是带去一些新鲜的东西，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也觉得这其实更像是一场和那些高原孩子们之间的双向的奔赴。
0: 其实第一次去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新鲜和一种体验，对吧？但是如果你选择了第二次去，我觉得那才是真心真意的去做，
2: 对
0: 吧？有没有这个收获之后，孩子给你们的一些真实的反馈，让你们心里非常的触动呢？
2: 对，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是幼儿园嘛，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真诚和淳朴，他们心里其实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东西，他们喜欢你，他们真的就会直接的向你表现表达出来。就比如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有一个小男孩，他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我跟雨辰是分着上嘛，然后雨辰上课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类似一种助教的身份吧。那个小男孩就看着我一直在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看老师看老师，
0: 就一直看着你
2: 对
0: 笑，
2: 他跟我打招呼，对哥是好
0: 的。男生女生啊？
2: 小男孩，
0: 小男孩。
2: 对，
0: 他说哇这个哥哥好白好白哦，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白的哥哥。
2: 然后我当时就一直跟他说，我说你好你好，然后我就指他，我说听老师讲，听老师讲，
0: 他喜欢你大概、哦、
2: 真的
0: 真的、哦、
2: 对。然后到后面其实让我最感动的真的是当时差点快泪目了吧？
0: 怎么了？
2: 就是我们因为去的时候，因为想了一些小的那种方法，希望能够，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们注意力有时候可能只能在你这集中一会儿嘛。
0: 对。
2: 然后我们就带了很多上海的特产，比如那个大白兔奶糖这些，然后带去他们，跟他们说，如果我们上课谁积极举手跟我们互动，谁说得好，谁最积极什么的，我们会给他们分享那个大白兔奶糖。
0: 哦。
2: 然后当时我们带的是一个盒装的，它里面它外面那个盒是画了我们上海一些特色建筑，比如说东方明珠啊，
0: 三件
2: 套，对，
0: 城隍庙，对吧？
2: 对，然后下课之后我们那个一盒糖分完了之后，那个小男孩一直拿着那个盒，然后我以为他很感兴趣嘛，然后我就说那这个盒子送给你吧，然后你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上海，我们亲自去见一下这上面的这些建筑啊，东方明珠这些。然后那个小男孩真的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拿出他自己上课获得的两颗糖，他放到那个盒里，他说老师，那我把这个糖放在里面，等我去上海的时候我再把这个糖送给你。
0: 哎呦，
2: 我当时真的
0: 好感动哦！
2: 真的，我一下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我觉得他舍不得你，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哇，你已经泪目了，我感觉这个画面真的是。
2: 他说他要把那个带回上海来送给我。
0: 后来呢？
2: 后来
0: 真的带回来了是吗？
2: 没有，他说他然后以后要来上海，就是要把那个糖再送给我们。可能小朋友也不知道他保质期什么的，但是他当时内心最真诚的一个想法就是。

0: 想再见到老师，能够也跟老师分享自己的一些幸福这些。
1: 哎、嗯，明年还会去吗？
0: 明年
1: 是不是要毕业了是吧？
0: 对，
2: 我们两个肯定是，
0: 我们的团队应该还会去。哦、
1: 就是汪小楠有可能因为是研三了，
0: 对，因为我跟小楠都是研三，明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毕业参加工作
1: 了。但是我觉得这两年的路程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援建各方面的公益方面会扎根在你们的内心当中。
0: 对，
1: 除了做这些，其实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多到我们的这个青藏高原，多到我们的美丽的新疆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0: 对，
1: 或者呢，把他们美好的一些事情或者美好的物件分享到我们上海，分享到我们的内地。其实我觉得这是未来可以做的很多的事儿啊。那毛小楠呢？
2: 嗯，
1: 毛小楠应该说是，如果是推普这一块活动，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了吧？
2: 应该是在学校的最后一次。
1: 对，收获满满吧。
2: 对对对，
1: 来说说你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2: 嗯，行，就是我分享的故事，其实我觉得第一年确实是新鲜感，但是第二年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不是一件可以缓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走到青海果路，我们当地打车非常麻烦。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听不懂，就是不会讲汉语。有很多司机是不会讲汉语，所以打车很麻烦。而且比如说我们在吃饭啊或者什么交流是很有障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说是不着急的事情，它是刻不容缓的。
1: 对对对，
2: 所以这次也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推普重要性的一个想法吧。包括在这个也是希望我们面对的是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受到启发之后更加努力的去比如说考出去也好，那在未来呢能够反哺自己的家乡。
1: 对，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面向群体是高中生以及中小学生。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未来对自己的家乡有所贡献，然后让这样子比如说外地人来旅游的时候沟通不了的情况以后不要再出现了，所以这个是刻不容缓的。
1: 所以你们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也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其实我想补充一下，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之前打车也好，然后去吃饭也好，就我发现我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跟他们就是，我说不好意思师傅，您可以说慢一点再说一遍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有点没听清楚。
1: 他们跟你交流是他们认为的普通话在跟你交流，
0: 对，他们可能是藏普，
1: 所以一块你们就听不清楚了。
0: 对，
2: 其实慢了
1: 也
2: 听
1: 不清
2: 楚。对，
1: 所以一半是靠猜。
0: 对
1: 对吧。那有没有让你非常感动的画面呢？
2: 我分享一个我们成员特别感动的画面。他今天没来，就是我们昨天从果洛飞西宁的时候，然后在机场有一个学生跑过来了。昨天是周六，然后那个学生没上学，他就跑过来了，说他给这位老师献上了一个哈达。他说舍不得，我要来机场看你，看你离开。然后当时对特别感动那个画面。
1: 就是你们要飞机要准备起飞的时候，
2: 准备
1: 他来到机场啊，
2: 准备安检的时候他进来了。
1: 哦，
2: 他进来了，然后我们刚好去安检的前一刻，他可能来晚几分钟，我们就进去了。他在我们来的就进去的前五分钟，那个时候就把我们喊住了。他有一位老师，他印象比较深刻，也是我们团的成员。然后给他献上了哈达，给他献上了一个手串，说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未来也会。他未来的目标也想上戏吧，好像是。
0: 对，他还想学播音主持。
1: 这个男生还是
2: 女生
1: 。哦，的几年级了？
0: 高三了，开学
1: 高三了，
0: 对，
1: 对
2: 哦，准备艺考了
1: ，哇，今年就要艺考了吧？
0: 对，
1: 哦，所以他其实也种下了这个种子，
2: 对
0: 对。
1: 所以你们后来老师说了句什么话？
2: 后来我们反正就是他们留了微信。
1: 哦，然后老师会说，考上级前提把普通话练好。
2: 对对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的何雨辰呢？因为你跟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第二次，从体验到新鲜感，现在慢慢变成了真心真意，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有意义。我相信你一开始去的时候也是一种体验感，新鲜感，
3: 全是新鲜感。
1: 但是回来，我觉得你的体验感肯定完全是不一样了。
3: 对，回来的时候其实觉得很不舍，因为去的这几天感觉像一场梦一样，跟小朋友有了更深的接触。那在当时我们教完幼儿园的小朋友普通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准备回去了，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拉住我们，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说，姐姐我带你去玩，他就拉着我的手围着他们的幼儿园跑了一圈。我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后来反应过来觉得，哇，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他把他内心所有的真诚的东西都毫无保留的带给你。那另外要走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朋友说要留一下微信，结果呢把他妈妈的那个银行卡的号码给写出来了。
1: 不是再次不是他把妈妈的银行卡的
3: 对
1: 号码写出来。 密码，
3: 因为当时有对，当时也是我们还有一位同学，也是跟我们一块儿去幼儿园进行推普嘛，啊。

0: 是刘浩码的时候，他说成了他妈妈的银行卡的密码，而不是手机号。
1: 所以一看这不对是吧？
0: 对，少了好几位。
1: 爷妈妈怎么会密码卡给小朋友的呢？
0: 对，所以他们特别的纯真。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的纯粹。
1: 明年如果有机会去援建的话，你会报名参加吗？
0: 当然。
1: 哦，
2: 他们必须去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代代相传的。
3: 代代相传。
1: 哦，
2: 对啊，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第一代成员，
1: 对，
2: 我们是第一代成员，然后我们无论是从这个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1: 啊，
2: 包括我们学校里面的各个条，就是我们要怎么拍东西，
1: 啊，
2: 怎么写公众号，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一次的实践当中，我们就手把手的教下去了。
1: 哦，嗯，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明文规定。我们的这个上戏的主持研究生，他是每年都必须还我们的学员要去的，代代相传的这个要求。
2: 有条件是一定要去，但是
3: 也不是明文规定，
2: 哦，也不是明文规定
1: 啊，哦，也不是明文规定，
3: 主要是我们觉得这个做起来了，
2: 对
3: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是。本来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1: 我觉得你们学校里报名的人肯定会非常多，
2: 对，是，
1: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去的，也是有要筛选一下，
3: 是
1: 包括他的体力方面，
2: 嗯，
1: 包括他的这个各方面都要综合的考虑，是不是在周边很多朋友，尤其同学没去，雨辰非常羡慕你啊。
0: 嗯，他们一听能去青海，能去果洛，就特别的向往，
1: 多向往哈，
0: 嗯！
1: 下次可以再报名参加一下，对吧？嗯，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师姐和师妹师弟的一个
3: 传承
1: 的关系，对吧？
2: 对，
1: 很重要哈。刚才我们聊了特别多啊，其实我后来也知道哈，其实我们这次啊和上次不一样，
2: 嗯，
1: 这一次好像是有一个上海研学的环节吧。对不对？带着果洛的孩子参观教育电视台，包括呢去体验演播厅，和去年新疆之行的单纯的走出去支教相比，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是也把他们请到我们大上海来体验一下。哎，你们觉得这个推普除了教发音，在打开视野这件事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3: 其实除了推普这个教发音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也并不算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吧。我感觉我们推普这个过程去教他们就是去纠正字音啊口型这些，
1: 嗯，
3: 我感觉更像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
1: 嗯，
3: 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建立一个认知，让他们能够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美育的种子，
1: 嗯，
3: 我感觉对于他们来说，
1: 嗯，
3: 而且其实语言这个东西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这种跟他们教他们说标准嘛，不是简单那种发声说话，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这一把感觉是打开对他们来说外面更广阔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1: 嗯，
3: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个呢能够让他们将来不管是走出果洛走出青海，
1: 对，
3: 甚至是走出中国，
1: 嗯，
3: 走向全世界的话，
1: 嗯，
3: 对于他们来说都能够就是自信从容的跟人交流和表达，
1: 更加的方便一些，
3: 对，
1: 对，
3: 不要再出现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1: 对
0: 对
1: 对，毛小南呢，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来上海的那群同学都是高三的同学，
1: 这个你们带对了吗？没有，
3: 对，带了，
1: 哦，你们也带了，
2: 对对 对，
1: 哦，
2: 他们是高三同学，我们是属于是他们会去很多地方，
1: 嗯，
2: 然后这一站来到教育电视台，那我们就是负责接力这一棒的，
1: 哦，
2: 然后
1: 来说说当时的场景，
2: 当时的场景其实也挺震撼的，很多同学一进来，
1: 嗯，
2: 他们可能是很陌生，对于这个上海，对于这个电视台，
1: 嗯，
2: 那对于主持人他们是怎么去工作的，
1: 嗯，
2: 为什么会播新闻的时候会有什么看提词器啊，或者是不同机位，他们进入到电视台之后，他们是去了一些演播室，
1: 嗯，
2: 然后去了一些还有哪里来着，
3: 台史馆
1: 、
2: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这高三最后一年能看到这样的不同的景象，他们会有向往，会有期待，
1: 哦，
2: 也是一种动力，
1: 嗯，
2: 对，
1: 那我咱们的这侯雨辰也带了吗？
0: 对，我当时也参加了。那当时他们来到电视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新奇非常兴奋的，
1: 嗯，
0: 我们也带着大家去参观了一下台，然后另外也是我们也给他们讲述了我们的一些故事，其实就像开学第一课讲的那些故事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也是其实他们来到上海的电视台也是带来了果洛的故事，
1: 嗯，
0: 让我们也听到了果洛黄河源头的故事，
1: 嗯，
0: 这其实是一场双向的奔赴，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不光是我们要到果洛把我们的普通话教会他们，其实更多的是他们来其实能明白学会普通话的意义是什么，
2: 嗯，
1: 就是他们能走出 咱们的这个果洛能来到我们的内地，跟我们的内地的朋友能毫无阻碍的交流桥梁，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地大物博，每个方言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普通话作为交流的话，我们的桥梁，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地大物博，每个方言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普通话作为交流的话，我们的成本非常大。说白了，你的湖北话我都听不懂，我的上海话你也听不懂。
3: 对，
1: 因为我们学会了普通话，所以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可以交流，把我们内心的想法都可以来分享出去。那对于我们的果洛来说，走出这片果洛的土地，最重要的就要学会普通话，这样会更加的方便，也可以迎接更多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打的也更方便一些，对吧？
2: 太不方便了，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啊，其实在这次体验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学生。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每一次经验其实都是一种学习。这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学到新的本事？在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哦，原来我还能这个样子？回来有没有体悟过这些感觉？我们来听听毛小楠，好吧？
2: 好，
1: 你先来说一说。
2: 其实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关于这个互清援建的故事，因为当时我们去到那个民族中学，国洛民族中学的时候，那儿的校长他就是上海区援建的一位老师。当时他带我们介绍了这个互清援建的故事。然后我觉得那种接力，因为他们的那个校史馆里面，校长这一面墙上，从2020几年之后呢，就全部都是来自上海的校长了。然后呢，一代一代接力下去，然后他们每个人把自己在上海的经历带到国洛，然后呢，给当地的师生也是带来了不同的一种学习环境，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在未来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就是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因为我们是亲身去经历了嘛。关于这场接力，这场双向奔赴，我们希望能够把这场互清援建的这个经历讲给更多人听。这个奔赴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
1: 其实有可能我们在上海不大会关注这件事儿，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你们才发现这个事情的一个意义和重要性，非常的有我们的这个回忆感。是这些满满的回忆，就是我们未来更多的一种力量，对不对？
2: 对。
1: 那么侯宇辰呢？
0: 因为我开学马上研二嘛，我本身也是一名学生，那让我以老师的身份去推普，去教幼儿园的小朋友，我本身感觉就是这就是一种成长。我学习了如何去和小朋友去沟通，去交流，去和他们接触，也感受到了果洛地区的小朋友他们最纯粹的心，他们最清澈的眼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 感动完之后呢，学到了一些新的本领是什么？有没有？
0: 其实就是
1: 怎么教小朋友普通话
0: 这种能力。
1: 下次再去的话，我觉得要学会不要太多的高原反应，这个大概本事还是要再学一学的，
0: 对，
1: 是不是啊？包括之前的预备，我觉得未来以后去侯宇辰之前的预备，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课程的预备，其实身体的预备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之前就要开始好好的
0: 准备好氧气瓶，
1: 准备好氧气瓶，准备再难受一次，更加的锻炼一下，多锻炼一下，我觉得会对大家有些好处的，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每个人谈了都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每次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一种回味，同样也是一种成长。其实不要看你们这次回来之后，我相信肯定你们的眼神也好，你们的待人接物也好，包括你们在未来的追求梦想也好，其实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和动力啊。咱们假设一下啊，如果明年还有第三次，你们最想带着推普去哪个地方？或者我们换一种问法哈，你们觉得现在推普最缺的、最想突破的到底是什么？两个问题哈，先问第一个问题，如果有第三次，你们推普，你们觉得要去哪？先问明年大概不可能去的，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学校你不可能派你们过去，因为已经快毕业了，但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对不对？带着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未来也可以组建一个公益的团队，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包括我们已经毕业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进去。你们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嘉乐你先说吧。
3: 其实老师刚才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在脑子里就是闪过我们整个中国地图，我在想哪里是我更想去的，更想将这些推普的知识也好，甚至是自己想去真正去实地见识一下的。我脑子里闪过了很多， 但是我目前的话可能最想去的是云南。
1: 哦，云南。哦，对，云南，对，有些少数民族的地区也是需要把我们的这普通话推广到那边， 对吧？希望毕业以后你可以组建一个公益团队啊，我可以报名参加。

0: 参加啊。来，我们这个毛小南。
1: 对，因为我也在想这个，我也在脑子里过地图，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哪儿需要我们就去哪儿。
0: 对，
1: 但是如果说真的一定要选一个地方，我可能还是想去青海。
0: 对，因为他们太需要了。
1: 对，太需要了，因为不同地方可能需求程度不同。
0: 嗯，
1: 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对对对，嗯、那么我们的雨辰呢？
2: 其实这次
0: 明年还有计划，明年还已经有计划地方还没定是吧？
1: 没有定，
0: 还没有定，
2: 没有定、
0: 啊。你可以跟你们的老师提议嘛，对吧？嗯，
2: 可以的，
0: 可以的。
2: 但是其实也是青海是还没有去够的，
0: 嗯、啊，地方很多。
2: 对，我们去的是果洛嘛，
0: 嗯，
2: 那像其他的像是西宁啊这些地方，我们其实是都没有去涉及到的。
0: 嗯，
2: 我想青海这么大，肯定有。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去推普。
0: 嗯，在推普的过程当中，你们现在觉得最想突破的或者最缺的是什么？
1: 那我先说吧。
0: 啊，毛小丹，
1: 就因为我们每一次去，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暑假的时候去，去最多也就7到10天，
0: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打破这个短效的这个困境，
0: 嗯，
1: 能留下一个长效的。就帮助，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后期在对于那些已经帮助过的学校进行线上的授课，
0: 嗯，
1: 包括一些高中生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艺考走出去的，
0: 嗯，
1: 那我们也会加微信，
0: 嗯，
1: 点对点的去帮扶。我们这一次就是有4位同学要加微信，我们是每一位同学认领了一位，就小徒弟也好，
0: 哦，
1: 以后帮他能够考过这个青海的统考。
0: 嗯，
1: 再其次就是教老师吧，
0: 嗯
1: 嗯，老师也很重要。
0: 对，
1: 我们教老师的话就是能够帮他们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我们都这么说。
0: 嗯，是的。嘉乐呢？
3: 对，小南刚刚的话应该就是说的是需要突破他们的长效化。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刚说的，光青海这一个省份它就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涉及到的地方，那更不要说我们整个中国嘛。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更希望能够打破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已经怎么说也算2年了吧，也是一个传承，慢慢有了自己的一个那样一套的方法，或者说一套体系，
0: 嗯，
3: 希望能够推广出去吧，希望能够可复制化，有更多的无论是上海的呀、北京的呀、广州的呀，
0: 嗯，
3: 不光是学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更多就是像我们什么学
1: 马克思学院，他们也会去，
3: 哦，对啊，
0: 可以去，对
3: 啊，还有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教程要固定下来，
1: 对对对，
0: 已经有2年的经验了，
1: 是的，
0: 其实回来之后呢，就不能把这件事情就搁在那边了，
3: 对，
0: 更多的是要研究一下，
3: 总结，
0: 对，总结，把这个推普的这个教学跟当地结合起来，
3: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雨辰下次去的话呢，就可以带着这个课件，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雨辰，要我把你的问题都回答掉了吗？没有没有，你来说说你的。
2: 对，其实师哥师姐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
0: 嗯，
2: 我想的也是，一是时间可以延长，
0: 嗯，
2: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去学习普通话。
0: 嗯，
2: 再一个是让我们的队伍更加的壮大，
0: 嗯，
2: 能够去更多的地方进行推普和教学。
0: 对，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说了他们去青海果洛推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样从他们身上也感受到了他们从果洛回来的一股力量，那是一种我们的把推普要推广更多一些深远的地方的一股力量，也是希望把这个力量能传承好。也非常感谢三位，下次再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加我们的援建之声，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峰。
0: 是的啊，今天这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味啊。那其实想要讲今天这个内容呢，它的这个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前段时间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啊，说最近呀，江苏网友在吃一款产自云南的笋干零食的时候呢，啊，居然开出了隐藏款。笋中间呢有一条完整的竹虫，
1: 嗯，是的，
0: 哎，再看看包装，厂家呢也是已经特别的这种注明了啊，源自生态竹林，虽然是尽量挑选，但是无法避免有竹虫，有这么一个标注。那其实按说呢。

0: 是从这个食物里面吃出虫子多少其实有点膈应，对不对？
1: 嗯。
0: 没想到呀，发出来之后呢，不少网友反而非常的羡慕，表示呀，这竹虫啊不仅好吃，还比竹笋贵得多呢，市面上好几百块钱一斤，赚了。
1: 嗯，没错哈，这个没吃过竹节虫的朋友也是感到很好奇，那这肉乎乎的虫子真的好吃吗？其实说到这个竹虫，真的，
0: 嗯，
1: 有些地方就专门哈、啊、会拿这些竹虫，然后拿来卖、
0: 嗯，
1: 炸了之后特别好吃。
0: 对，也有炒菜的，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是的啊，也是有很多朋友发着自己这种竹虫啊，都跟这个不一样，胖的、瘦的各种，当然也有朋友发出了疑问，细竹子长寿虫。这个粗竹子长这种胖虫，那哪个好吃呢？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是肉虫子也是补的啊，
1: 不能蛾子啊
0: 。那网友呢在笋干里面发现的细长竹虫呢，其实就是这种鳞翅木明蛾科禾草明属的一个植物了啊。
1: 嗯，一种虫子啊，
0: 虫子啊，
1: 俗名呢就叫做
0: 竹虫，
1: 对的，
0: 对。那也说到了这种虫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亚国家嘛，就是比如说云南省这一块啊，
1: 嗯，
0: 选择巨竹属等等的多种的这种竹类作为一些寄主。
1: 对，不少人觉得啊，这个竹虫就像是动物体内的寄生虫，终身都不会离开竹子，保持着软乎乎的体态。其实呢，它们只要成年之后就会幻化蛾子飞到竹节外面，它、嗯、们只是在幼虫的时期呢住生在这个竹子里面。
0: 嗯，也说到了啊，每年7至8月呢，这种竹虫呢，它的一个成虫交配之后啊，这个雌蛾呢就会在竹笋的基部附近产下100多枚的卵，12天之后呢，孵化出的这些幼虫也是沿着一些竹笋爬动，然后在底部的这种竹节之间呢，找到适当的一些部位，开始集中的去吃这种虫粒，然后啃出一些蛀虫。钻入竹笋的内部，然后这一系列的这种找家过程约是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
1: 嗯，
0: 幼虫不仅呢会啃出一些入口，还会啃出一个梯形的这种出口，方便呢羽化成为这种成虫之后呢，从竹子里面去飞出来嘛，出来嘛，当然也是方便人类发现它们的一个踪迹吧。
1: 没错啊，正是因为了有了这个孔子之后，喜欢吃竹虫的朋友们呢，也找到了去找它们的一个诀窍和切口。
0: 哎是，
1: 竹虫的这个幼虫孵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棕色的，那在竹子内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乳白色，幼虫头部有明显的棕色外壳，适合呢钻透竹子组织的强健下颚，还有呢3对短小的胸足和4对腹足，躯体上也有呢细小的肛毛，方便它们在这个光滑的竹子内部进行爬行。
0: 嗯，
1: 那同时呢也有人啊将这个虫子取了一个特别有科技感的别名，叫做特快列车，
0: 很可爱啊。
1: 嗯，
0: 那其实竹虫幼虫呢会在这些竹子内部生活将近8个月左右啊，完成一些生长、休眠啊、化蛹、羽化全部的过程，这一期间呢它们并不会一直待在这些底部的竹节里面，而是会在竹子内部呢继续的去钻透竹膜，一节节的往上爬，吃新鲜的竹子组织呢，在羽化前再回到进来时的这种位置就可以了。
1: 嗯，竹子坚固的外皮啊帮助竹虫抵挡了大多数的天敌啊，当然除了人类之外啊、
0: 嗯、
1: 所以呢竹虫在里边生活得很好，长得也很好，长大之后呢它就可以羽化成蛾，然后呢飞了出来。那其实啊，竹虫说真的味道还是非常好吃的。
0: 嗯，
1: 我好像也吃过这个竹虫、啊、
0: 也吃过、
1: 啊、炸过之后真的特别酥哈、啊、然后呢它蛋白质的含量也特别的高。
0: 嗯，
1: 那怎么弄呢？怎么吃呢？竹虫洗干净之后呢用热水进行烫死之后呢、
0: 嗯、
1: 就可以烹饪了。不仅美味，其实啊竹虫的营养也很高，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30%到40%，粗脂肪的含量也大约是60.42%，还有多种氨基酸、
0: 嗯、
1: 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那不过呢内脏就算说没法去除，它的这个主要粪便也是竹子的成分，咱们也不影响这个食用啊。
0: 对对对，没错啊。同时油炸呢是就之前说过了嘛，最受欢迎的竹虫的做法、嗯、
1: 没错，
0: 就炸好之后呢撒一些盐啊调味，去吃起来也是酥脆蓬松的，入口化渣的这种，还有就是特殊的一些坚果里的这种香味吧。
1: 嗯，
0: 也有人觉得像淡淡的奶油味儿。那处理之后它的竹虫也是比较适合爆炒的，凉拌呀、啊摊鸡蛋等等的一些烹饪方法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傣家菜里的包烧竹虫就是将竹虫烫熟之后切碎、
0: 嗯、
1: 或者调料拌匀放在竹筒里边啊，然后呢包上这个芭蕉叶在火上慢烤做成的，真的香味啊非常的独特。
0: 对，甚至呢还有地方推出了就是 推出了一个包装的这种鸡杂食竹虫啊，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也是可以的。你爱吃的话，也可以随时随刻带上、啊，
1: 就有点像薯条一样、啊。
0: 哎，对对对，
1: 已经炸好了，完了之后在包装袋里边，想吃的时候拿一个出来，嘎嘣脆啊。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如果觉得这个啊炸竹虫不过瘾，还有云南专属的这种竹虫美式等着你啊。
1: 哦，
0: 肥美的这种竹虫盖满杯口，然后以高蛋白与这些咖啡因的它的一个组合呢，也是帮助横扫午后的一个疲惫吧，非常的攒劲儿啊、
1: 没错。说到这里呢，广东、广西、四川的朋友可能会发出疑问了，那么我们的竹虫怎么比这些竹虫胖啊？这吃的竹子不一样吗？其实啊，胖竹虫呢是因为身体管理失败的瘦竹虫嘛。那云南以外的竹虫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啊，他们是这个一种昆虫幼虫的俗称，也叫做竹象笋子虫，在我国呢也是广泛分布，它叫做大竹虫，品种不一样而已哈。
0: 没错
1: 啊，竹象的这个成虫啊，头部有一个很长的口器，叫做象鼻，它们有着光滑的红褐色的翘翅，还长着六条带有倒钩、擅长抓腹的长腿，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装死，装死之后呢？
0: 假死啊！
1: 啊，人们刚好
0: 就逮住了，
1: 好抓它们啊！
0: 对，和竹虫相比啊，其实竹象幼虫呢，在这个竹子里面生活的时间可能相对更短一些嘛。每年6至9月呢，竹虫成交之后交配之后呢，在竹笋或者是新竹嫩翘这块咬出一些孔隙嘛，将卵产在内部。卵化出的这些幼虫呢，在食物构成的小天地内呢，就疯狂的吃20天左右嘛，哎，就可以发育成熟到这种成熟期了。
1: 是的呢，那随后呢，他们也是离开竹子，钻到土里，然后化蛹羽化成成虫。成虫呢，也会在地下越冬5个月左右，次年呢4到5月出土，继续快乐的吃竹子。被竹象虫寄居过的竹子呢，其实从外表看不出影响，那但因为内部呢已经受到了损害，就会慢慢的逐渐的枯死了。
0: 没错啊，竹象的幼虫色泽呢是偏黄的，体型呢比竹虫幼虫呢更圆润，油炸呀、烧烤啊都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也有着特殊的一些爆浆的这种口感。
1: 对，因为它更胖一些，
0: 哎，
1: 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会更多一些，就你油炸了之后里面还是不能够完全炸透，所以呢一口咬下去，这种外酥里嫩，里面呢还有这种爆浆
0: 还是会有这种响声啊，
1: 口感非常的好啊。
0: 是的，是的。
1: 广东呢还特别发挥了粤菜的特色，将洗净的竹象在烧热的砂锅里面焗得滋滋作响，再淋入酱汁呢，使之入味。那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饱满弹牙，还有一种别致的竹子的一种清甜味啊。
0: 没错啊，同时呢竹象虫也可以用来烧烤或者是油炸嘛，刚才说到了，和吃知了的这种口感差不多啊。但是要去掉硬邦邦的这个头和足和这种翘翅这一块是要去掉的啊。
1: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竹象和竹虫它是不同的这个昆虫哈，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并不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因为吃的竹子不一样哈，变胖了啊，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品种不一样，
0: 没错。
1: 但是呢，其实口感也不太一样啊，
0: 也不太一样。
1: 但是主要呢，还是以竹子为食。
0: 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说这个竹象成虫和普通的这种竹虫啊，
5: 嗯，
4: 那接下来也当然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它的吃法呀等等。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一些它的抓它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吧。
5: 嗯，
4: 据说呢抓竹虫靠经验和运气同在才可以啊。
5: 是的啊。
4: 那在云南

0: 云南这一块呢，工人食用的多数的竹虫呢，都是从野外直接去抓来的。竹虫的集中收获季呢，通常都是每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这时的竹虫正处于化蛹前的一个休眠状态，也是最佳的赏味期。它的体长约在3到4厘米的左右啊，吃的白白胖胖的啊。
1: 嗯，那有经验的人呢，也会根据竹子的外观来判断是否这个竹子里边会有竹虫。
0: 嗯，
1: 其实啊，被竹虫寄生过的竹子虽然说能够继续生长，但是呢，要比普通的正常竹子它要更加的细弱，再加上呢，它的叶片也会泛黄萎靡，那竹节间的间距也是会有明显的缩小和变形，竹节表面呢还会有发现一些蛀洞啊，那这个敲一敲。而且呢，这个竹虫进驻的样子啊，会感到声音发闷，
0: 嗯，
1: 所以啊、
0: 也能听出来啊。
1: 这个抓竹虫的高手就会根据经验呢，直接找到竹虫聚集的这个竹节，
0: 嗯，
1: 在对应的位置啊，劈个口子，然后呢，就能够将竹虫连窝端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经验不够丰富呢，就只能够靠一身牛劲将整颗竹子啊全部砍倒，然后呢，在竹节的去进行寻找。当发现几十上百条肥硕的竹虫的时候呢，这种喜悦真的是可以抵消砍竹子的辛劳了。
0: 没错啊，那捕捉这些野生的竹虫的人呢，他体力成本不低啊，也是。人工养殖虽然说已经开展一些探索了，那但是仍然需要以这种自然生长的竹子啊，作为竹虫的培养环境，尚未实现一些规模化吧，导致这些竹虫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嘛啊。
1: 嗯，
0: 当然新闻报道也说到了，屡次出现从这些地方呢啊带过来的一些竹虫呢，也是。不少见的啊。和这个竹虫相比呢，捕捉野生竹象的难度其实相对就更大一些了。
1: 嗯，
0: 竹象幼虫的生长期呢比较短，成虫呢是在每个咬出的孔里，通常呢只产一颗卵，就一粒卵。
1: 嗯，
0: 也就是说砍开一颗竹子或者是竹笋，只能找到一条竹象幼虫，有点得不偿失呀。
1: 是的哈，不过呢目前来说啊，养殖竹象就相对来说更容易了，甚至不需要给他们提供竹子，在培养箱里面铺入椰子外壳加工副产品的椰糠作为培养基，将种虫放入之后呢，加上甘蔗、水果、蔬菜作为饲料来进行喂养，控制适宜的温度、湿度，就能收获一箱箱肥硕的库蛹者了。
0: 没错，
1: 那但养殖竹象呢，其实也容易踩坑啊，不少的养殖户在某些电商平台的诱导之下购买的竹象种虫，很可能是外来危险检疫的这个锈色棕榈虫。那这种虫呢，别名也叫做红棕象甲，它和竹象外形相似，也是呢以这个棕榈科的植物为食，能够对椰子、槟榔这些甘蔗呀植物啊造成严重的损害。那我国呢锈色棕榈象也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被林草部门是严加防范。想要养竹象虫吃的朋友啊，在购买种虫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啊。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吃到这个竹子里边哈有竹虫，有人说哈他的这个真的是买赚了哈，并不会觉得不开心，反而觉得买赚了。正是因为呢，这个竹虫也好，竹象也好，其实呢，不管是养殖也好，还是呢从野外获取来好，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也是目前来说居高不下。
0: 是的啊，那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它的一个吃法，然后它的一个种类等等，说完了咱们的这个竹虫之后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跟它比较接近的吧，就是竹笋。笋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笋的前世今生吧，大概的。其实从大量的这些诗词当中就可见啊，古人对于这种食笋的喜爱啊。但是在古人食笋的习惯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流传至今的一些食笋的文化现在又如何去何从呢？当然啊，它是由于自然地理的一个原因吧，我国呢是拥有了广泛的竹类的一些原生的一个分布地域嘛。因此呢，我国也是世界上最为竹类丰富的国家之一了。当然这也就是从自然的因素上面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啊悠久的一个食笋的历史。
1: 中国人哈以食为天，吃饭大事往往和农业医疗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食医合一统的这个传统，对中国人对笋食也有着历史记载流传了下来，也得益于我有止续，亦以御冬。对于 竹笋的认知和食用呢，其实文字确凿记载呢已经不下于3000年了。
0: 没错，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探索与方法了。其实中国人对笋的认识呢，就是先从它作为食物的这些味性去出发的啊，其次才是它的一些养生与药用了。
1: 嗯，
0: 当然神农草本

0: 神农本草经在反复的认真比较之后呢，得出了笋呀是适于一般性食用的一些结论。而后呢，历代的本草书对于竹笋的一些疗疾作用也是有了更为深入的一些见识和发展。
1: 是的，除开鲜食呢，我们对于竹笋的利用很早就有了腌制还有干藏的方式。伴随着陶器的普遍使用呢，我们贮存竹笋的方法便有了盐渍还有酱渍的方法。而干藏呢，更多的是将古代我们本来就多于南方的一些竹笋呢，流行到了中原等广大的一些北部地区。
0: 没错啊，当然我国原产的这些竹子呢，它是有200多个品种的。竹笋种类呢也是繁多，毛竹笋、麻竹笋等等。那更遑论四季之别啊，比如说春笋、冬笋、边笋等等啊。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呢，也让我们从更为细致的角度了解到了笋的一个组成与价值。
1: 是的啊，竹笋的营养呢，它其实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多纤维、低淀粉的高天然的绿色食品。笋所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也是菌类的一倍以上，更是含有多种矿物质和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经常食用竹笋呢，对现在常有的一些心血管疾病呢，都有着食疗的作用。
0: 没错，那其实食笋的发展它呢，也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进步吧，与商业的繁荣啊，本就在我国食谱上面呢，竹笋更是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嘛。当然现在的我们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在餐桌上吃到咱们笋类的菜肴了，包括在超市中买到的这些笋类的食品啊。而带来的这一重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竹笋本身的一个价值吧，以及我们饮食观念的一个改变。面对一些三高，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呀、时代杀手疾病啊，从入口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享受，再到食用之后有着诸多用处的一些竹笋啊，也成了我们当下食谱的不二选择之一了啊。
1: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对于笋的高度评价和今天我们仍然对笋的喜爱，让我们不禁感慨，似乎时光永久的凝固在了我们的味蕾上，从老祖宗发现这个笋能食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0: 没错，
1: 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仍然是喜欢吃笋。
0: 是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这个关于竹笋的一些这个营养价值吧，种类等等。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吃竹笋呢？
1: 要多吃竹笋，哎，对的，其实啊，只要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啊。
0: 是的，
1: 因为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腌竹笋、竹笋炒肉、油焖竹笋等等这些哈，竹笋当中含有着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不仅说是脆嫩鲜美，还富含膳食纤维、钾等多种营养物质。此外呢，竹笋当中的热量也很低，正所谓不吃笋焉知春意。春意里边呢，必须得整点这个笋来尝尝鲜。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它营养丰富呀，高纤维、低热量嘛，对吧？竹笋呢是竹片上的芽分化而膨大的这种芽和幼嫩的这种茎，然后呢，春季也正是它的一个季节吧啊。平时大家吃的这些竹笋，大多数呢都是毛竹笋和雷竹笋。那毛竹笋它的口感呢是更脆的，就是笋肉呢是为白色的，笋体呢呈圆锥形啊，较为肥大，采收期一般呢是在3月到5月嘛啊，3月下旬到5月上旬。然后这个雷竹笋呢，它肉质其实也是比较脆弱的啊，脆的。然后呢，笋肉呢是白色的，味道呢比较干啊，甜啊，含水量也比较多，然后风味好，以这种打雷击出笋而得名，细嫩挺拔，采收期一般呢是在2月至5月初这一块啊。
1: 是的啊，竹笋当中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钾以及抗氧化成分，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使其在一众蔬菜当中脱颖而出，对健康也有很多的益处。首先是这个膳食纤维啊，非常的丰富。这个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其中呢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2.8克，这含量比大多数的蔬菜都要高，更是这个冬笋的3.5倍。有研究提到了哈，这个春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会随着生长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加，到了4月末的时候呢，这个春笋的膳食纤维含量接近了8%。饮食当中丰富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呢，能够促进胃肠的机械蠕动，能够呢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0: 没错，还有就是钾含量呢是相当高的啊。竹笋的钾含量在蔬菜当中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每100克当中呢是有300毫克嘛，比香蕉的钾含量还要高，也是油麦菜的3倍。充足钾的摄入其实也不仅啊有助于调控咱们的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一个紧张度，缓解咱们的疲劳感。同时呢还有抗氧化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嘛。那竹笋当中还有丰富的分类植物啊，分类物质，比如说啊原儿茶配茶酸呀啊儿茶素呀，还有咖啡酸呀、绿原酸、丁香酸等等啊。它其实这些成分也是具有一些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清除咱们身体多余的一些自由基啊，预防癌症和血管的一个损伤了啊。
1: 其次呢就是热量低，春笋的热量啊很低，每100克呢只有25千卡，比西兰花的热量还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能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想减肥又忍不住吃，那不如试试吃竹笋吧。
0: 没错啊，那说到这个吃笋，那什么时间段的笋最好吃呢？当然是春笋了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吃春笋它吃起来味道鲜美，主要是有几种这种氨基酸和负责甜味的这种糖类所引起的一个作用了。笋中的氨基酸呢，它的种类丰富，有人呢曾经对8种不同的一些竹笋当中的成味氨基酸呢含量做了一个对比，那发现呀，它们的氨基酸含量呢均高于我们常吃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大白菜、韭菜等等。那并且呀，毛竹笋的这些氨基酸总量呢是最高的。
1: 还有研究人员也经过实验测得，雷竹笋的笋尖、嫩芽和老茎当中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7种成味氨基酸占游离氨基酸总量均在35%以上，其中啊笋尖的成为氨基酸的含量较高，鲜美程度呢也会更高一些。
0: 对，虽然说春笋鲜美又有营养啊，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但是如果说一次性买的太多啊，或者是长时间放置，反而也会变得不好吃了啊。当然这是因为刚采后的这些春笋仍然属于一些有机活体嘛，水分质量呢是分数是达到了90%，呼吸呢也比较旺盛，所以说生理活动呢也会加速这个笋体的一个营养物质的消耗吧，使这个春笋的品质下降。采摘之后的春笋呢常温放置是比较容易发生变质的嘛。这个常温呢存放是24小时之后就会有60%的笋体的木质化，放置48小时之后呢就会变得更难吃了。所以说你爱吃笋的话呀，新鲜买的刚出土的春笋是最好吃的，并且呢尽快吃完。
1: 嗯，
0: 然后冬笋的话看根据一个实际情况去买吧，它的一个储存程度了。
1: 对的，那吃笋呢这一步其实很关键啊，新鲜的笋很脆韧，但是呢大家不要生吃。

0: 要焯水之后再食用，因为新鲜的笋当中含有氰化物，比如说氰苷、单宁、草酸、麻黄碱这些物质啊，直接生吃呢会感觉这个口感很生涩辛辣，还会影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有可能还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啊。不过呢，这些成分呢其实都可溶于水，也不耐热，一般呢在沸水当中焯水7到10分钟就能大大降低它们的含量，便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1: 没错、
0: 啊、还有人会担心啊，那这个焯水之后是不是会降低春笋的这个营养呢？其实啊，导致怕热的营养素流失掉啊，其实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怕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在春笋当中的含量很少，即便损失了也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食物当中补充这些营养。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在食用笋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身体不适，这是因为啊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和鞣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一次性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腹痛、消化不良的一些胃部的不适症状。对于本来就有胃部疾病或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呢，平时啊咱们还是不要太贪吃了哈，
1: 对对对，
0: 适量为止。
1: 哎，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5种的吃法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些笋的营养价值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几种挑笋的方法吧。
5: 嗯，
4: 那其实很多人呢爱吃笋嘛，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看外形嘛，选择个头大啊，它大小呢适中的啊，外形呢紧实饱满，底部呢直径大一些，尾部小，没有腐烂变质的这些鲜笋其实就还不错。
5: 嗯，
4: 其次呢就是看笋壳，选择一些笋壳完整呈金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色泽自然啊，笋肉呈显这种浅白色的，并且呢鲜嫩的这种春笋就可以。
5: 嗯，还有呢就是看笋节了。
4: 嗯，
5: 笋节之间的距离啊越近越紧密，说明这个笋肉相对来说就越细嫩，吃起来也更美味。
4: 嗯
5: 啊，因为其实我是南方长大的嘛，基本上我家呢后面就有一片竹林哈、啊
4: 哦，
5: 然后呢每年我们基本上都自己会去挖竹笋，
4: 哦，还是比较懂的啊。
5: 对，就是这个竹笋为什么说这个竹节之间哈、啊，这个越紧密，它的这个竹笋更嫩呢？因为竹笋长出来之后，那如果说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会慢慢的拔高的，它其实一长出来，就是它的这个竹节就已经是确定了的啊，
4: 嗯、
5: 就是有多少根这个节子啊，然后呢随着它慢慢的长大，这个竹节就会变长、
4: 啊、
5: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竹节越紧密代表着它的这个肉质更嫩，就因为它长得越高啊、嗯、这个竹子就相对来说更老一些
4: 啊，就是营养成分就全部一起平摊嘛、
5: 啊对，一起平摊，然后呢它的口感也稍微会老一些，就没有那么嫩了啊、
4: 嗯、
5: 另外呢还要注意看这个笋根。
4: 嗯，
5: 因为呢竹笋根部的这个质啊，就是凸起的一些小点，呈现出一些白色的珠状的笋呢，这些会更鲜嫩一些。
4: 嗯，
5: 那如果说这个笋呈现出红色或者说深紫色的时候呢，肉质也相对来说会更老一些。
4: 嗯，对，这个是第一自己、
5: 嗯、还有呢就是看这个笋心了。
4: 嗯，
5: 切开之后啊，笋心的颜色越白就代表呢它越新鲜越脆嫩，那黄色的刺质绿色呢就比较差了哈，所以我们在买竹笋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看看这几种
4: 对
5: 看来进行作为参考。
4: 是的是的，同时吃笋这么多方式方法、啊、营养价值又这么高，那么是没有所有人都适合吗？当然也有三大禁忌啊，吃笋的话那其实很多不知道的朋友们还是不会吃的朋友们还是挺不太清楚嘛啊，
5: 嗯，
4: 那包括。

0: 或就比如说常见的咱们的两种春笋嘛，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竹笋和这种笋，这正常的这种笋，它其实也是有几个禁忌的，比如说它的买的这个春笋保存不能够时间太长嘛，一个是这个，那还有就是吃笋的一个禁忌，其中不能生吃嘛，吃笋之前一定要焯水，前面也说过了，虽然新鲜的这种笋很脆弱嘛，但是也不能直接去生吃啊，因为新鲜的春笋当中呢含有一些氰化物啊，刚才也说到了嘛，单宁、草酸等等物质啊，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矿物质的吸收利用，也会增加咱们一些肾结石的一个风险了。
1: 对，所有的笋基本上都不能生吃啊。
0: 对，
1: 因为我基本上在老家我们笋比较多啊，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生笋我都品尝过，
0: 都品尝，不能吃你还品尝过，
1: 就得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小时候啊，就是
0: 好奇
1: 好奇，然后吃了之后，任何的笋它都会有这种生涩的感觉啊，
0: 所以说还是要焯水，
1: 一定要焯水。第二呢，就是肠胃不好的人一定要少吃了啊，因为春笋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还有呢，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妨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对于本来胃部疾病或者说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要谨慎了。
0: 没错，还有最后一种人群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是不可以的啊。有一部分人其实可能就会对于这个笋呢是过敏的，食用之后呢会出现一些皮肤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是这个第一次吃笋的话，可以少量先尝试一下嘛。啊，即便不过敏，也别一次吃太多的笋啊，适量，什么都是适量是最好的。
1: 是的哈，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吃笋哈，以及呢在笋当中的一些吃法，包括呢还有这个笋衍生出来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竹虫啊、竹象虫这些。那竹子哈，真的是一年一长，然后呢每年都有竹笋的产生，所以对于爱吃笋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竹子的生长也特别的快，每一年它都能够新长一茬。
0: 是的啊，
1: 而且呢它也能够作为很多的一些建筑材料，包括呢也可以，以前的话它可以用来造纸。真的竹子啊是我们中国本土生长的一些植物啊，若干年
0: 利用率太高了、
1: 从这个咱们老祖宗发现它之前就开始了哈，
0: 对，
1: 然后呢一直这么多年延续进行利用哈，包括呢去给它做建筑，包括呢我们去开发的一些吃法，
0: 对，饮食，对吧，都是比较多的。其实说到笋，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的，我就喜欢下火锅的时候去吃，我觉得可脆了啊，
1: 真的，竹子真是全身是宝啊。
0: 对，其他这种方法我确实是没有吃过太多种的。
1: 没错哈。那到了也跟要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Christmas。2020年，希望所有的不愉快、不开心，还有不顺利的事情可以离开我们每一个人。希望疫情可以快点好起来。我代表龙涛娱乐。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朗·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朗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

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吴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这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鹰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鹰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
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友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友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吗，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侬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友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婴岭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

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

0: 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域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

高兴，在阵地赛。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赛？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赛？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盯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碣隅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碣隅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
仍然对

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的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鹰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鹰岭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鹰岭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鹰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鹰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

0: 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夏桀与李、柳潭李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鹰岭主阵地，坚守死鹰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夏桀与李、柳潭李之地的美国鬼子，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入，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无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无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功是功，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

让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100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张仁清走到

0: 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1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 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界隅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进阶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动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8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

0: 刘慧，制作人李凯。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咱们家农家乐开业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对呀，这一个月的经营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好多游客来过都说咱们家环境美，饭菜好吃。现在正是乡村旅游的旺季，游客越来越多，白天几乎天天满座，周末更是忙得停不下来。老婆，你说的旺季是什么意思？
1: 旺季的人，阿瓦特·帕斯利的人。旺季的人，阿瓦特·帕斯利的人。学会了。看着店里生意红火，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手太少了。就咱们一家三口轮流忙活，真的有点忙不过来。忙不过来是什么意思呀？伊切尔·马斯利的人。
0: 高峰期一来，接待点餐、收拾根本忙不过来。
1: 高峰期呢？什么意思？高峰期的言，午饭和晚饭时间算是高峰期。明白了，确实有时候客人多，上菜和服务都跟不上。经常让游客等太久，我心里都挺过意不去的。过意不去的言，我意思是那些的言吗？哎哎。
0: 我意思是那，可我我们斯拉的言慢的。
1: 啊，过意不去，我意思是那的言，学会了。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必须赶紧招聘人手。招聘的言，是什么？就可不可以的言吗？是的，爸爸，你说的没错。你们对这次要招聘的员工有什么想法？多提一下。
0: 咱们优先招聘咱们本村本乡镇的群众。
1: 知根知底，配合起来也方便，还能帮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这次招聘的岗位主要分为三个种类：前厅服务员、庭院保洁员和后厨帮工。是的，爸爸，你说的对。那我先说一下服务员的日常工作内容：主要负责热情迎接、进园游玩就餐的游客。
0: 引导客人入座、倒茶水、介绍咱们家特色菜品。客人点餐、结账等简单的流程也需要熟悉。餐后，即使收拾餐桌、摆放桌椅，保持前厅干净整洁，给游客舒心的体验。保洁岗位的工作内容也是简单轻松的，主要负责农家乐院内的清洁，随时清理垃圾。
1: 维护整体优美环境。后厨帮工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只需要帮忙洗菜。kızım köktat aklaşını devlet ortak kıldın mı deyimiz?
2: Köktat aklaş degenni çaytay deyimiz.
1: 后厨帮工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只需要帮忙洗菜、摘菜、切菜、整理库房。
2: 配合后厨师傅干活，一定要细心、勤快、有眼力。女儿，细心勤快是什么意思？细心勤快的言，as大一点，是这样的言。明白了，咱们家招工没有学历和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性格善良、热情就可以。
1: 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不管是谁来应聘，我们都会统一岗前培训，手把手教工作流程、服务礼仪。闺女，你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Hizmet
2: tecrübesi bulmuşsa mı bulurdu? Melik kim kabul kılınsın iş ornağı çıkıştın burun? Hizmet tertibi, mulazmet kaidesini bir tutaş kol mu kol ügütümüz dedim dada.
1: 女儿想的太周到了，文化水平高就是不一样。
0: 每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绝不拖延拖欠。那是必须的。那我们今天就发布招聘信息吧，让村里有需要的人来应聘，带动大家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3: 你们好，听说咱们农家乐在招人？是的。
1: 我们正在招聘员工。你是想来应聘工作的吗？对，
4: 我在家闲着，想找份稳定的工作。我手脚勤快，保洁和服务员的工作我会。 我也想来试试，我做事踏实能干。
2: 欢迎你们，
5: 我们就需要你们这样勤快的人。
6: 啊，只要认真干活，我们待遇都很好。
7: 我想在这里长期上班。
4: 我会好好干，积累经验，多挣些钱。
6: 那太好了，明天就可以过来试岗，我们慢慢教你们所有工作流程。
2: 大家一起努力，生意会越来越好。
5: 加盟国就业，既能顾家又能生手，
6: 互帮互助，乡村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勤劳致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8: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此地无银三百两。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lükte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n bu yerde 300 ser kömüş yok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 yerimiz.
2: 古时候有个人叫张三，他勤勤恳恳劳动，每天省吃俭用，足足攒了好几年，终于积攒了三百两银子。张三深知挣钱不容易，所以一文钱都不舍得花，他要把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全部存起来。可是把银子藏在哪里好呢？放在屋子里吗？门窗那么不结实，万一小偷趁自己不在家撬开门窗溜进来，把钱全部偷走怎么办？不行，把钱放屋子里不安全。埋在院子里吗？万一被人看到院子的泥土有翻动的痕迹，岂不是又被偷走了吗？不行，把钱埋在院子里也不安全。张三想呀想，可就是想不出把钱放在哪里才安全。一天，张三去房子后面找东西，发现这里有一片闲置的空地，长满了野草。张三吃力地在草丛里走着，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跟头。张三一看，原来是一块砖头，这里的草长得又高又密，几乎没过张三的膝盖，他怎么会注意到这么一块小小的砖头呢？张三爬起来刚要走，突然一个绝妙的想法涌上心头，如果把自己辛辛苦苦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喀什地区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李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分别发言，

0: 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地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和退休教师等，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思路名师喀什第二中学高中英语教师袁旭华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地委书记聂壮详细了解其教学工作和生活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基础教育教学领域，发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来到优秀教师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专业教师努尔艾利热西提加，聂壮对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为地区技能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继续弘扬工匠精神，不断提升专业教学能力，让更多青年学子掌握一技之长。在教学能手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健康医学院护理专业教研室主任田菊真佳，聂壮叮嘱他继续发挥教学能手的标杆作用，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聂壮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用心用情关爱服务教师，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投身教育事业，为推动喀什地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中宇、古丽娜、肉孜、热河木江、马木提、窦雪梅、周云华、魏威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1: 9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全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喀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席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3: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喀什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50个先进集体、21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全地区各级党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实际行动续写教育强咖的生动实践。 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政治家、教育家办教育，确保校园始终成为坚持党

0: 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和育人沃土，要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师德师风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师德生态。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养培训，系统夯实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功。要健全师资调配机制，统筹教师管理，动态调整学校师生配比、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等，着力缓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优秀教师选术表彰和宣传力度，在全地区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要求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践行四个引路人使命，争做信仰坚定的传道者，立德树人的示范者，严谨治学的践行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1: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号在喀什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
0: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 1.8 万余吨，各类机具 1.3 万余台。
2: 吉尔吉斯斯坦客商肯热别科娃艾佩里巴基托夫纳
3: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0: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及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1%， 超全国平均水平。
1: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9月8号，喀什地区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部署四大重点专项行动，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4: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质量月系列活动安排。喀什古城景区商超、民宿等市场经营主体代表现场签订服务质量承诺书，主动公开服务标准，严守诚信、守法经营底线，全方位优化便民服务，规范经营秩序。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实验、互动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三无产品辨别方法、3C 认证知识、安全成梯常识、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等质量安全知识。地区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烟花爆竹安全选购、正规消防器材识别等内容进行宣讲。
2: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干部王杰：
5: 通过集中开展宣传引导、隐患排查、帮扶体制、知识产权保护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持续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安全，营造人人关心质量、重视质量、守护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喀什地区质量强喀、知识产权强喀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质量保障。
1: 这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开展的科普办成长生情新边疆2026年高校科普援疆实践暨沪江校地交流活动走进喀什，在各县市开设趣味科普课，现场开展科学实验，给青少年种下科学梦想的种子。
4: 在巴楚县第五中学，实践团队围绕和工程、医学、人工智能、趣味化学等主题开展科普教学，有效激发了学生探索科学、崇尚科学的浓厚兴趣。
2: 巴楚县第五中学学生麦迪耶·穆塔里甫：
6: 今天交大的老师们不仅讲了核能源和人工智能。

0: 能，还让我们亲手做了实验。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争取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博士研究生张元。
2: 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健康观念会影响一生，让他们从小了解科学饮食和疾病预防的知识，不仅自己能受益，而且还能影响家人。
3: 在泽浦县的科普课堂上，实践团队演示了等离子体与惰性气体相互作用、智能机器人展示、多彩化学实验等实操内容。
1: 泽浦县第四中学学生美和热玛买买提一名。
4: 我会把这份对科学的热爱化为学习动力，多思考，多探索，争取将来用知识建设家乡。
1: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研究员柴翔。
5: 我们将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开设线上课堂，联合高校持续给泽浦学生输送优质的科普资源。
6: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群众日常文化生活，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绚烂绽放。
3: 在舒阜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牡丹盛开现场绘画比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的绘画爱好者和青少年学子齐聚一堂，以画笔为媒介，用色彩抒发情怀。
1: 舒阜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潘艺林。
7: 参加这次绘画比赛，我特别开心，我特别喜欢画画。今天我画了盛放的牡丹花，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会继续努力提升我的绘画水平。
3: 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自治区示范宣讲日前走进巴楚县，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各行各业的宣讲员，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服务体验模式，用身边事解读好政策。
1: 巴楚县巴楚镇县滨河路社区居民沙拉买提阿卜杜卡迪尔。
8: 这场宣讲让我整切感受到家乡人心乐意的发展变化，也体会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9: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0: 9月7日，上海轻音乐团百场轻音边疆行活动走进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海派韵味的文化盛宴。
3: 近日，英吉沙县人民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专科联盟签约仪式。专科联盟的组建是深化区域医疗协同发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
11: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2: 我也想参军。
13: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4: 我知道哦。
15: 小秋，
14: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3: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4: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3: 接下来怎么做呢？
14: 别急，我来教你。
16: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3: 下一步呢？
14: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6: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 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3: 信息都填完了，
11: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6: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3: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9: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5: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焦虑，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回
1: 应。欢迎收听高级生活，
0: 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其实应该说是中午好，不知道此刻大家是在干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个人，一个曾经因为自己的声音不一样不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的男孩，后来呢靠着这独一无二的嗓音唱哭了千万听众的歌手。今天说的这位歌手，先给大家3秒钟，大家猜一猜他是谁呢？

前奏一响起来，大家就知道周深的歌。对，是的，他叫周深。有人说呢，周深的声音里住着一片深海，住着一阵穿堂而过的风，也藏着我们所有说不出口的心事。音乐人就曾经评价他的乐，他是乐坛的非标品，意思呢是他无法被流水线复制，也没有固定的模板可以参照，更找不到第二个和他相似的歌手。在今天的节目的歌单当中呢，有他的成名代表作，有无数听众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心中的白月光，有春晚上唱哭全场的花开忘忧，也有他一个人分饰七角的大大奔吧，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周深。

在第一首歌正式响起的时候呢，我想先和大家讲一段他的往事。初中的时候呢，周深的变声期没有像其他的男生一样正常的到来，嗓音呢依旧清亮柔和，身边的同学无意的玩笑让他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敢在人们面前唱歌。后来呢，在采访里他说呢，那时候我总是觉得只要我一开口唱歌，别人就会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怎么这么不一样。而后来有一首歌陪着他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时刻，这首歌就是《大雨》。大鱼这首歌呢，它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关于这首歌的诞生呢，有一个几乎改变周深整个音乐命运的小故事。那当年《大鱼海棠》的导演梁璇问周深有没有认识的优秀的词曲作者，周深呢就把尹约和钱雷介绍给了剧组，两个人联手写出了《大鱼》。导演先邀请周深呢走进了录音棚，录制了小样，听完之后呢当场确定这首歌就由周深来演唱。在录音棚里头，周深即兴创作了歌曲的结尾那段空灵的吟唱，把流行唱法和美声唱腔呢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这首歌上线之后，全网播放量突破百亿，很多听众称之为华语空灵的天花板。电影《大鱼海棠》讲的是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女孩为了救男孩不惜违背天规，化作风雨奔赴山海，而周深的声音就把那种跨越生死的绵长执念唱成了我们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情绪。有人评价说周深的声音里呢隐匿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受音乐的限制，仿佛来自另一个干净的空间。但是对我而言，大鱼最重要的意义是他让周深重新相信了自己的声音。他自己也说过，这首歌帮我熬过了那段我不知道该怎么熬过去的日子。

很多的朋友认识周深是从大雨开始的，但是真正被他的多元魅力打动，往往是从这首《起风了》开始的。这首歌中文翻唱版本呢数不胜数，但是周深的版本让所有人记住了一句话，翻唱也能唱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味道。他用空灵的嗓音把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这句歌词唱得像一阵真正的拂过耳边的春风，吹起了每个人藏在心底的青春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周深在现场演唱的这首《起风了》，我们一起来听。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今天呢给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出的是周深的歌曲，哎，也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声音的情书当中呢来和丽美一起来聆听她的声音。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有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真的，我觉得周深的歌听到之后就能让你安静下来，就是周深的声音呢真的是非标品，它无法被流水线复制，没有固定的模板可以参照，更找不到第二个和它相似的歌手。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

太棒了、在一次的直播间听周深的这首《打了笨吧》，依然被这个歌曲爱所深深的震撼了。真的，我觉得周深的这首歌曲，一个人分饰了七个不同的角色，唱完了整首歌曲，确实很了不起。那在歌手的舞台上结束之后呢，几乎所有的听众呢也都牢牢了记住了他的名字。有人说呢，这哪里是在唱歌呀，这根本就是一个人完成了一整个身临其境的人生剧场。后来呢，连五月天都邀请周深在鸟巢的演唱会上和他们一起合唱了这首《打打笨吧》。而我始终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当一个人不再害怕展现自己所有的可能性，他整个人都会变得无比的自由。

作曲，2022年9月呢正式发行。周深第一次看到歌词的时候呢，就被深深的打动了。他说，这首歌想表达的内核是，这世上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唯独爱是永恒的。这首歌的背后还有个特别浪漫的真实的故事。创作者的灵感呢，来自鲜花山谷夫妇周小玲和英杰。周小玲为了兑现对妻子的承诺，用了10年的时间，亲手建成了一片1200亩的鲜花山谷。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周深和制作人钱磊总是觉得还差了一点情绪。钱磊呢，就陪着周深聊起了各自生命里的遗憾。周深说，自己在乌克兰学音乐时候的老师，那位老师在他去新加坡演出的时候离世，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这件事呢，成了他心里最大的遗憾。聊完之后，录音室里的工作人员透过耳机听见了周深哽咽的声音。2023年的央视春晚，周深独唱了这首《花开忘忧》，彻底的火遍了大江南北。相关的抖音的话题播放量呢，也是突破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那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周深的歌曲，当然在和大家分享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周深还有呢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笨笨想要听的一首歌。他说，小美满这首歌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呢曾经是我循环播放的一首曲目。哎，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安安静静的唱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确幸。一碗热饭，一阵晚风，一个安稳的夜晚，都是属于我们的小美满。好的，笨笨，这首歌送给你。哎，这首歌我记得它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其实呢被很多听众朋友所熟知，因为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呢，我也是反复的把这一首歌拿出来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认真真的来听这首周深的小美满。

大家正在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小美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笨笨点播的歌曲。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如果说有一种风格是周深独一份的，那一定是古风和戏腔的完美融合。哎，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这类歌曲是《光亮》。这首歌呢，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创作的灵感来自纪录片第六集《余晖》里讲述的历史。明代后期的中国没有能拥抱更广阔的世界，渐渐走向了衰落。制作人钱雷希望用流行音乐来表达这样一种厚重的历史命题。整首歌亮用光亮的作为核心意象，想告诉每一个人，哪怕身处毫无胜算的困境里，也要坚持寻找那一线的生机，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我觉得这首歌最惊艳的部分就是周深呢加入的一段京剧念白和唱腔，他唱出了苏轼的千古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段戏腔里呢，是他在京剧老师的专门指导下反复练习完成的，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那种直面风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周深的歌曲。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对周深和所有的老歌迷来说呢，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就是化身孤岛的鲸。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曾经以卡布为网名在网络唱歌的男孩子，正式走到了台前，成为了歌手周深。

这首《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歌词写的是一头特殊的鲸鱼，它的发声频率是52赫兹，而普通的鲸鱼的频率呢只有15到25赫兹，也就是说呢，它发出的所有的声音没有同类能够听到。2020年的时候呢，周深出道6年的时候，就是6周年的时候，他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把这首歌呢重新编曲录制，作为独立发展之后发布的首支单曲。他说，这是他和过去的自己告别，重新出发的开始。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周深的这首歌曲是和光同尘，那它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主题曲。和光同尘这四个字出自《道德经》，意思是收敛自己的锋芒，踏踏实实的和尘世烟火站在一起。这首歌满含着对时代寄予的感恩和致敬，同时呢，周深用清澈温暖的歌声唱出了一代改革实践者建设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念。确实他自己也说，希望把这首歌献给自己身边的工作在岗位上的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深的《和光同尘》啊，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友田依依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周深的歌曲他都非常的喜欢，他想点播这首云边的风筝这首歌曲，说每一个阶段呢总是喜欢听一首歌，而且喜欢单曲循环，一首歌的时间细碎的过往画面总是浮现在眼前，串联起了对爱的人的思念，有时呢也会串联起对某个阶段或者某个曾经故事的怀念。他说这首歌我知道是写给外婆的一首歌，那所以呢虽然我的外婆已经离我远去了，但是呢我觉得她永远活在我的身边。今天呢也非常想听到这首歌。好的，罗依依，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确实啊，我也可以在直播间再次的静静的来听这首歌曲。

0: 从大鱼到和光同尘，从青涩的翻唱到成熟的原创，周深的用一首首歌唱遍了人间的温柔与孤独，热爱与离别。很多人说周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歌手，但是我始终觉得比天赋更动人的是，是他对每一个舞台的珍惜。他曾经说过，我知道每个舞台都来之不易，都是每一位听众给我的机会，我也希望始终保持最好的状态去和大家见面。他曾经呢把自己比作一艘渡船，他说无论是职场转换和还是人生里的重要的抉择，本质上都是一个渡的过程，路上有一些回转和等待，并不会耽误我们抵达最想去的终点。
1: 就送我走远，笑着回。
0: 那感谢今天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听完了这期关于周深的音乐特辑，愿大家往后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不被定义的声音，陪着大家走过每一个需要光的夜晚。我是丽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原创第一版。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了，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不知道大家接下来要迎接的这个双休日准备怎么度过呢？
2: 是的，这两天的天气啊，我自己的感觉对双休日感觉有了一些悬疑感。
1: 哦，为什么？
2: 因为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
1: 哦，
2: 就是我不太确定说这个能不能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呢、
1: 哦、
2: 到底要不要带伞呢、
1: 嗯、
2: 对吧，充满悬疑。
1: 这样把伞还是带上，但是带那种就是晴雨两用伞
2: 哦，这样就都能用得上了、哦、
1: 就妥了、
2: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代表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吧，周末去哪儿呢？
2: 哎，要有请的这对好兄弟呢，最近其实在哥哥的舞台也能见到他们啊、哦、
1: 嗯，
2: 好像有个 title 给他们的叫太热爱、
1: 哎呀，这就是王以太加上爱热，
2: 是
1: 啊，来感受一下这首歌 Where to go。

0: 听过了两位好朋友王以太加上艾热合作的 Where to go， 接下来东榜真新鲜，今天这首新歌呢也是两个好朋友的合作哟。
1: 对，而且这其实不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了。
0: 嗯，
1: 那上次合作呢差不多是7年前左右。
0: 哇，
1: 那会儿呢是演唱一首 OST 啊。
0: 嗯，
1: 那 OST 嘛大家都懂的，可能是因为一部剧集啊、
0: 哎、
1: 或者说影视作品，反正是一个项目的合作。
0: 是的，
1: 但是这次合作就是真的两个人的兴趣相投了。
0: 哎，而且等会儿大家听歌的时候呢、嗯、就能够听到啊，就是朋友之间有时候聊天啊，心与心的交流啊，
1: 对，
0: 他就被写成一首歌了。
1: 是、嗯、
0: 哎，这两位呢就是黄子韬加上刘宇宁。
1: 没错啊，要带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听起来也会很有共鸣的、
0: 嗯、
1: 因为他当中提到了很多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会面对的一些选择。
0: 是、啊、
1: 你到底会怎么做呢？
0: 哎，当然呢如果你要是脑洞开的大一点的话呢，虽然是两位的一个合作对唱，但你可以理解为另外一个声音是自己的分身。
1: 哎，
0: 嗯，来听听看这首新歌《旧记忆》。

0: 真是一首很特别的作品啊，嗯、来自黄子韬、刘宇宁合作的《旧记忆》。
1: 是的，我觉得两个男生合唱跟两个女生合唱啊，就是不能是那种就是平凡意义上的情歌，
0: 哎，对的，
1: 对，就是要有兄弟之间的这种仗义相挺。
0: 哎，你这么一说呢，我不禁想到了 N 年前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叫《你那么爱他》
1: 啊、哦，
0: 就也很像，对，就是两个男生啊，这个应该就是好兄弟之间在交流一段这个过往的感情，在回忆、嗯，有点虐心的啊。
1: 是的，但是男生之间呢，其实不太会有很多很缠绵呐、啊嗯，很细腻的这种说，哎呦，你对他这么好，他怎么样？哦、跟妹妹们之间的这种规规的关系不一样、
0: 哦、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男生应该就是、哎

0: 想哭你就哭吧，但哭完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就是更直给一些。
0: 对，
1: 哦，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老师呢，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如果我们也给他安排一下，就是这个女生和女生的这个对唱，
0: 嗯，
1: 他跟谁会比较适配？
0: 我脑海当中第一个跳出的人是 Tia 袁娅维，
1: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组合名，你知道吗？叫纯元皇后。
1: 哎，这个有一段时间他们两个在短视频平台啊，这个可以说啊，短视频的输出非常的高产。
0: 是的，而且两位女歌手其实也是惺惺相惜啊，
1: 确实。
0: 然后音乐风格呢也会有接近的部分。
1: 所以呢，下面就先来听听看单依纯，也是一首 OST 的作品呢，叫《像烟火爱过》。
0: 是
1: 啊。不是这样，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脑补一下，如果 Tia 加入这个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2: 你闪耀过那太阳，让花树盛开会凋落。

0: 好听啊，来自单依纯，像烟火爱过。
1: 嗯，
0: 刚才我确实很认真的脑补了一下。如果是 Tia 老师也加入到这首歌的话，这个后半部分啊，肯定就不能这么简单的结束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些头腔共鸣啊，
0: 得飙一下子。
1: 对对对，可能都得来一下。
0: 嗯，没爱你没错，
1: 拉
0: 长音啊，就是十八弯得先转一下啊。
1: 对，但是其实 Tia 有很多的歌曲也是唱得非常之内敛。

0: 的，
1: 哎，对，
0: 还是要根据歌曲的风格来。
1: 是的，是的，还真的不是说单纯我要炫个技啊，
0: 这是它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标签。
1: 对，不要觉得就是歌手一招先吃遍天，
0: 不是
1: 啊。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虽然现在是九月初，但是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九月底。
0: 是我真的很明显发现，这几年只要到了九月二十来号、三十号，接近月底的时候，这首歌曲在朋友圈里面真的会刷屏的哦。
1: 必须的呀，这个太有盼头了。虽然人家是首情歌来着啊，这是来自于佳韵老师。那当初在写九月底这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预计到后来会变成大家期盼假期的一首主题歌啊。
0: 是的，也证明这首歌实火呀。
2: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

0: 真是美丽的歌啊，来自黄龄的春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我是王凯。我刚已经在想象了，就是在2027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啊，春风拂面的时候，
0: 哎呀，
1: 可能还会有一些柳絮啊，但是都很美好，
0: 是的
1: 啊，还有风筝在天上飞的时候，我耳机里面听的就是这首春。
0: 哎呀，你想的挺美的，我想的都是在那个时候我该吃什么
1: 啊，也有啊，可以吃笋
0: 啊，
1: 还有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是不是还有青团、
0: 香椿炒蛋？
1: 哎呀，
0: 这次才九月初，我们就已经在展望半年后的事儿了，也是挺心急的哦。
1: 可以，那这样展望一下明天好了，就也门前了，
0: 可以。
1: 明晚8点的时候，动感101帮你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结果
0: 是的，新的周冠军呢就会出现了。那我们给大家呢还是画画重点，圈圈范围啊，来听听看上一期榜单前十名都是哪些作品呢？
2: 东方风云榜 Top Ten
1: 第十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0: 第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1: 第八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七名梁玉莹，舞。
1: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第五名余娇妍，橙子。
1: 第四名吴莫愁，汹涌。
0: 军于思远，上海有山。如果上海有山，
1: 山外又是什么。亚军袁一齐 Zesty。
0: 冠军周深

0: 榜移动场。
1: 听过了胡彦斌的生死未定之后，今天呢，我们的东榜移动场要继续移动到李霄云身边，跟他来聊音乐，聊创作啊。
2: 是的，最近呢发表了新专辑，像一次一次全创作都是自己来完成的。所以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的话呢，确实有的时候写歌这事儿，当那个灵感没来的时候，就是挺难的。
1: 是的，而且我们以前跟很多就是会创作的音乐人们都会聊到说，总有为难自己，感觉好像无法突破的那种阶段。
2: 对，
1: 那遇到这种阶段要怎么办呢？对吧，在创作当中我们能不能从他的新歌里面猜得出是哪些作品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呢？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部分了。
1: 有请。
2: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3: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2: 你印象里面最久词刻一首歌大概是刻了多久？
3: 词和曲的话，我每一次都是词会磨到最后最后最后，恨不得进录音棚前五秒我还在纠结是要写这个词还是要写那个词，是要用这个字还是要用那个词，是要用背叛还是要用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就是还在那想，甚至两个词我都要唱一遍听哪个更舒服，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词是拖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的。然后其他的创作部分对我来讲，可能就是像版本比较多的编曲，可能第一首歌我尝试了很多，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我内心最想要的那个状态，但是我最后很开心我找到了。所以对我来讲，每当别人说一定要让我推荐一首歌给别人听的话，我就会推荐第一首歌
2: 空气。
3: 对，
2: 然后英文叫 Cold Air。

0: 对，很有趣的是，我自己每一次在这个歌还都没歌词的时候，有动机的时候，我先给它起一个 demo 名。一般 demo 名就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词，有的时候是词，有时候是拟声词都可以是，有时候是数字，或者就是一个日期都可以。然后当我真正都完成了所有歌词都写好了之后，我才会给它取一个它的大名，就等于说一个是乳名，一个是大名。
1: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点也是很有趣的，就是这点也非常的感性。
0: 对，
1: 因为如果是一个更理性的人，更理性的创作人，他可能就是真的可能就叫应当零一。
0: 嗯，
1: 零二零二这样，但是你不是，你肯定是根据当下你的一些感受，
0: 感受
1: 比如说空调开的比较足啊，
0: 对
1: 吧？
0: 对，或者我脑袋里面的画面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荒漠，然后那个空气上你很清醒的一个状态，也许是一个全是被水包裹的一个星球上面，你孤独的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我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模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1: 嗯，是，所以有了这首，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叫《空气》。

0: 这首歌就是来自李霄云的《空气》。
1: 嗯，
0: 可以听得出来，这必然是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卓绝的纠结的过程而创作的一首作品。
1: 是的，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专辑里面每一首歌都不容易吧。
0: 嗯，
1: 都不容易，因为都一定是经过一段可能让自己有一点难过的岁月，更容易有一些作品的凝结。
0: 哎，确实，而且在这个空气，就单就这一首作品来说，这个实验性非常的强。
1: 对的，也很有那个空灵的感觉。
0: 哎，
1: 就是我觉得他的编曲的这个部分，其实把这个部分创造出来了。
0: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从前几天在聊李霄云的时候就有讲过，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跟自己啊，就是和解了，想穿了。
1: 对，
0: 关于说我要不要去所谓的说从众啊，去兼顾一些所谓的这个主流的市场啊，想通了，
1: 想通了这件事情。
0: 哎，对，
1: 因为确实在比赛初期刚刚结束的时候，他是有非常非常大热的代表作的。
0: 是的，
1: 嗯，
0: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1: 对，包括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爱霄云的朋友，大家还知道说每次见他的时候一定身上要带一点蓝哦。
0: 哎，
1: 因为这是李霄云的标志。
0: 对，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朋友呢，这么说吧，在到底是不是要迎合主流市场这件事情上面，他也曾经苦战了很久。
1: 是，
0: 但终于也有他自己的结论和方式了。
1: 我觉得他就属于两条腿走路。
0: 哎，
1: 对吧，
0: 兼顾得非常好。
1: 对，有流行的部分，
0: 嗯，
1: 也有我自己很自我的部分。
0: 对的，
1: 嗯，
0: 而且有个好消息，就是他即将要呈现给大家

0: 的新专辑啊，大家回头去找一找里面的这个词曲的幕后的这个演职员表，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 surprise， 比如说他要唱裘德的歌了。
1: 对，是的，也快来咯、新的专辑。这位巧了，其实也是当年跟湘云一起参加快乐女声比赛的哦。
0: 嗯，09届的啊。
1: 09届。
0: 是，他是郁可唯、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在可听性与一点小小的实验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歌名叫做《书签》。

0: 大家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0: 这首歌来自袁娅维，你会找到我。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这歌有很多理解哦，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一对相爱的人在茫茫人海当中会互相遇见，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用心演唱的歌者，他会遇到自己的歌迷知音。
0: 是的，而且刚才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其实这个歌听过很多遍了，但是我今天意外才发现这个细节，就是 Tia 在处理其中有一句的时候，在那个句尾的地方叹了长长的一口气。
1: 哦，但他没有把它修掉。
0: 没有，就这个叹气我觉得应该是他演唱的一部分。
1: 是情感表达的一部分。
0: 是，对的，所以这个真正的歌者我觉得就是他太多的细节了。
1: 对的，而且就是有些歌手也会说嘛，就是他最终录音室收录的这个版本不见得说是他唱的最精准的一版。
0: 哎，
1: 对，他往往是会留下他觉得自己的情感浓度最够的一版。
0: 是，所以也建议大家有时间有兴趣找来听听，看看那个长长的叹气在什么地方咯。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氛围感，既然已经是 Friday night， 总得蹦个迪了。
1: 好，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迪，如果一定要蹦那就是个复古迪。
0: 来吧，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是一种心动的感觉了。霓虹甜心来自马赛克乐队，一上来就说了，我用尽所有的办法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哦，哎，我觉得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对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有这样的动力的。
0: 哎，对，
1: 对吧？因为之前的时候，好妹妹也唱过说，为了拥抱自己喜欢的那个女同学，抱了全班。
0: 哎呀，你看这用心良苦的。
1: 对，
0: 但话说回来了，可能也有一些友友们会说，哎呀，这样动心，这样充满着热情的时候，好像距离现在已经蛮久了。
1: 哎，你是不是少了一些动力了呢？
0: 这样我们帮大家着力的解决、再过几分钟，越夜越动听啊，要准备上线办公了。有什么感情烦恼、生活困扰，准备向我提问吧。
1: 大家来打电话6278-6262，现在为你开放。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妮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展览会上的新鲜事。今天，大森林里要开一个展览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会呢？从一个木牌子上写的字，我们得知，这是一个鸟蛋展览会。小熊是这个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登记，哪些鸟送来了自己的蛋，就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会场入口处可真热闹，许许多多的鸟都送来自己的蛋参加展览。小熊刚仔细登记好一只仙鹤的名字，不知又有谁把几个蛋放在他身边了。小熊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把肚子给笑破了，原来是一只糊涂的乌龟把自己的蛋也送来了。小熊大声告诉乌龟：
1: 哦，这里展览的只是鸟蛋，不要其他动物的蛋。
0: 乌龟这才不好意思地走了。小熊刚送走乌龟，突然看见鸵鸟挎着个大包袱来了。小熊心想：
1: 鸵鸟可能要出门旅行。
0: 可是鸵鸟却走到小熊身边，打开了它的包袱，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大皮球。小熊一头雾水，赶忙摆摆手说：
1: 我们这又不开运动会，你拿来大皮球干什么？你快拿走吧。
0: 鸵鸟说：
2: 啊，这根本不是皮球，这是我昨天刚下的蛋。
1: 什么？这是你下的蛋？我的天，怎么这么大？
0: 小熊吃惊地说。鸵鸟得意洋洋地说：
2: 哼，这有什么稀奇的？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鸟，我下的蛋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了。我们一个鸵鸟蛋就顶得上30多个鸡蛋的重量呢。
1: 哦，好吧，我收下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0: 小熊抱着鸵鸟蛋刚走了几步，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鸵鸟蛋掉在地上滚了好远。小熊心想：
1: 哦，这回鸵鸟蛋准得摔碎了。
0: 没想到鸵鸟却不慌不忙地说：
2: 没关系，我的蛋是不会轻易摔坏的，它结实得很，就是站上一个180斤重的大胖子也没有关系。
0: 小熊跑过去捡起鸵鸟蛋一看，果然一点事儿没有。小熊刚把鸵鸟送走，只见蜂鸟提着一个小竹篮子来了。小熊朝篮子里一看，里边放着几粒像豌豆那样小的球球，像是几颗珍珠。小熊惊奇地问：
1: 蜂鸟，你这是谁送的珍珠呀？样子真好玩。
0: 蜂鸟说：
3: 你可别弄错了，这可不是什么珍珠，这是我下的蛋。
0: 小熊拿起一个蜂鸟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
1: 这个蜂鸟蛋可真够小的，还没有几粒大米沉呢。
0: 蜂鸟不满意地说：
3: 怎么了？难道你要让我生出鸵鸟那样大的蛋吗？
0: 小熊赶忙打量蜂鸟的身体，它确实太小了，比一颗花生大不了多少。蜂鸟说：
3: 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下的蛋当然也是最小的。
0: 小熊点点头说：
1: 哎，我今天的收获可不小，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0: 于是小熊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1: 鸵鸟蛋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蜂鸟蛋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蛋。

0: 时间。采珍珠的人。从前有位国王，总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但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不明白有学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应该把有学问的人都赶出国去，还是应该把他们都留下来。有一天，国王到田野里去散步，遇到了一位圣人。圣人给国王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印度海边，有个渔夫，他有三个年轻的儿子。老渔夫死后，儿子们决定到海里去寻找珍珠，这可比打鱼容易发财。老大是个懒人，他不愿意让海水沾湿他的脚，只是一直在空空的沙滩上游荡，捡那些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东西，所以他没能采到珍珠。老二不怕辛苦，每天不停地从海的这边游到那边，采到了许多宝贵的珍珠。老三热衷于幻想，他幻想着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珊瑚、珍珠和宝石。他被这些空想冲昏了头，选了一个最深的地方，跳进了茫茫大海。结果他沉没在海的深处，永远也游不上来了。最后，圣人对国王说：
1: 学问当然有很多好处，但鲁莽的人只会在学问中遇到无底深渊，并最终毁灭在这个深渊之中。
0: 国王听了圣人的话，心里终于明白了。国王明白了圣人的话，那么你明白圣人的话了吗？对待有学问的人，我们当然不能赶走，因为学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没有学问，我们只能生活在愚昧之中。但学问必须和实际相结合，空想只会害人，甚至像老三那样送命哦。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鸽子送信为什么不会迷路呢？鸽子反应机敏，警觉性很高，鸽子有很多辨认方向的本领，所以很难迷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眼中间有一块凸起的东西，这块东西对地球的磁力很敏感，所处位置不同，地球的磁力也不相同。鸽子能边飞边感觉磁力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飞行方向。它还能根据太阳光的变化来改变飞行方向。科学家研究发现，鸽子还有利用气味来辨别方向的本领呢。

0: 天使天鹅。天鹅在生物分类学上是雁形目中的鸦科属，这一属的鸟类是游禽中体型最大的。由于它们优雅的体态，天鹅成了美丽、纯真与善良的化身，而且天鹅夫妻很恩爱，天鹅夫妻总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觅食、休息、戏水。天鹅一旦选择对象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如果有一只天鹅遭遇不幸，那么他的伴侣宁愿单独生活一辈子，也不会再婚，真是非常难得。
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4: 嗨，瞎讲究呗。
2: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1: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0: 机哦，
1: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3: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7: 在四川达州市

0: 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0: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4: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3: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3: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7: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4: 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九月后，

0: 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5: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7: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

0: 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

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今天呢是9月10号，也是咱们的教师节哈。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也祝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1: 没错，那我们刚才放的第一首歌相信大家就看到了，师者如光，威以致远。
0: 没错，是的。那今天呢也是教师节，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和这个学生时代的有关哈，来谈一谈你学生时代印象深刻的那些老师吧。
1: 是的，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位非常喜爱的老师，那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比较难忘又忘不掉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跟老师相关的都可以。
0: 是的哈，其实说实话，就是目前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我初一时候的班主任。我觉得他对于我语文的影响，喜欢语文这一门学科，真的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吧。
1: 影响到你学文理科了。
0: 但我是后来从理了哈，没有去学理科，但是我很喜欢语文，就从他开始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语文这一门学科。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讲课讲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语文当中的这个故事典故引经据典，包括呢他也指导我去这个养成读书的一个好习惯。我记得很清楚，虽然说他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是呢从初一的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喜欢语文这门学科，而且语文就是在我的所有的这个科目当中啊一直也是最好的一门吧。
1: 那看来他对你的一个影响还真的挺深远的，一直到现在都忘记不了，而且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习惯了。
0: 而且目前就是这个语文老师就是我现在还在唯一联系的加了微信的一个老师吧。
1: 是，
0: 所以呢对我的影响很大啊。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在你学生时代印象深刻的一些老师有谁呢？
1: 其实我觉得那么多老师，刚才一说到这个话题，我脑子里其实闪过了非常非常多的老师。就是说最近的吧，最近的可能就是有一位大学老师，他是我专业课的老师。然后他在课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学期他发现大家不怎么愿意听课了，然后呢他也并没有就是不管我们，因为上大学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老师就是你上不上课，只要你人到了，然后你怎么学可能不会给太多的建议，但他当时就给我们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专业包括他自己是怎么样就一步一步做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当时说那些话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他特别真诚的一个人，就是他确实也有在为我们着想，因为他跟我们讲了，他说其实我们学不学都没什么关系，他是每周可能会过来到学校这边来上课上一会儿，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其实离市区还是有点远，就是开车的话也得一个来小时，他就每天这样坚持的来上学，然后告诉我们他大概的一个时薪吧。然后说完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原来很多的大学老师其实他的一个 title 包括他的背景真的是很强的，他好像还在一家证券公司，然后有一些职务，然后我突然就有点肃然起敬了，我说他作为一个就是有另外一份工作的一个情况下，他还是愿意就是回到学校去教一些这个很年轻的人，然后去做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我特别的佩服他，然后并且我也去看了一下他的一个教育背景，包括他在做的一些事情，因为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得到，我就发现他确实是苦口婆心在为我们着想，包括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方向吧。就我当时一下就觉得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他真的算是我当时接触过很厉害的一个人了。
0: 没错哈，是的呢。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学生时代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哪些呢。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啊，这个体重啊，然后包括减肥，其实一直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其实呢，最佳体重值现在也出炉了，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

0: 平方哈、啊。比如说你的体重是60公斤，然后身高是165厘米，那就除60除以1.65的平方，那算出来这个指数呢，18到64周岁之间的 BMI 的正常范围呢是18.5到23.9，65岁以上呢理想指数呢是20到26.9，80岁以上的理想指数呢是20到26.9。
1: 是的，为什么老年人的理想体重指数会比年轻人偏高呢？与消瘦的人相比，较为肥胖的老年人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状态，在面临疾病或者其他风险的时候，尤其是感染的消耗、癌细胞的过度生长的时候，身体储备更加充足，也有助于熬过疾病最严重的一个时期。当然 BMI 值是一个参考值，它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成分不同，肌肉含量高的人可能 BMI 会高一些，但实际上这并不是肥胖。除了 BMI， 像腰围、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脂肪面积等也是常见的健康评估指标。所以说如何健康的减重，想要成功的减重，我们就要学会制造能量缺口，吃动平衡，也就是摄入的能量要和消耗的能量相当，这样我们的体重才能够保持稳定。实现减重需要做到吃动平衡，形成能量的缺口，但身体适应的新的吃动模式有一个过程，初期不宜过度的追求大能量的缺口，应该循序渐进，根据身体的反馈来优化这样的一个方案。保持健康体重最重要的就是吃对食物。
0: 是的，第一个呢，要减少精米精面的摄入量，用薯类来代替一定量的谷物，比如说玉米呢，还有包括全麦粉、糙米、高粱面、荞麦、燕麦、小米、小豆这些杂粮，在谷物当中呢至少应占50%的比例以上。同时呢要多吃蔬菜，想要减肥的老年人哈，应该多吃蔬菜，尽可能的一天达到500克以上，比如说芹菜哈，还有萝卜啊，这个菠菜、蘑菇、海带、黄瓜等等这些。另外呢还要控制肉食，肉食呢不可以吃太多，肥胖的这个人呢，动物性的食物摄入量一天不应该超过125克，避免吃红烧肉啊、粉蒸肉啊、酱猪肘这些。在减肥期间呢，可以用这个去皮的鸡肉、鱼虾来代替猪肉。
1: 没错，那而且呢，我们少吃烹调油，食用盐。肥胖的老年人在减脂期间，每天食油最好不要超过15克，摄入的盐量也不要超过5克。花卷、炒饭、酥饼、千层饼等含油量多的食物，以及咸鸭蛋、酱牛肉、咸菜等含盐量高的食物，也要少吃或者尽量不吃。
0: 同时呢，吃低糖的水果，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较强的饱腹感。减肥的人呢，一天可以吃150到250克的水果，优选含糖量在9%以下的新鲜水果，比如说草莓、梨桃。还有吃饭的时候呢，注意吃7-8分饱，每天的饮食要有规律，三餐均衡，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大吃大喝，要养成每餐饭都吃7-8分饱的一个习惯。
1: 对的，而且此外，睡眠质量的时长也直接影响到体重的控制。睡眠不足，它同时会升高饥饿素水平，降低瘦素的水平，让人第二天比平均摄入量约5000卡。那每晚睡眠最少于6个小时的人群，肥胖风险较于7至8个小时的人要高出30%。多项随机的对照实验证实，在同样的减肥方案下，睡得少的人，肯定没有睡得多的人或者睡得稳定的人减脂效果好。
0: 是的哈，确实。同时呢，对于靠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人呢，体重反弹的一些人群，或者说是本身属于痰湿体质，伴随代谢异常的人群呢，可以前往医院寻求专业的减重帮助。那如何做到健康的去增重呢？其实可以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蛋白质这些，还有鱼禽蛋肉占1/半以上，均衡的去分配到各餐当中，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合成。
1: 多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也叫是力量训练，比如说抬腿、静力、靠墙蹲、举哑铃、弹力带等等，都是有效改善肌肉和力量身体功能。
0: 是的啊，确实。同时呢，如果说啊，还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帮助身体机能正常的来进行运行，使增重的效果呢更好。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没有采取这个减重的措施，体重30天之内降低50%以上，或者说，6个月之内降低10%以上呢，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需要到医院啊去进行必要的检查，排除疾病的可能。
1: 没错，
0: 所以啊，保持健康的体重最重要的还是要吃对食物。那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在你的这个学习生涯啊，有没有这个对你来说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0: 是老师啊，不管是对你做出了比较这个积极的一个印象啊，或者说呢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嗯，是的。
0: 其实呢还有一个老师啊，怎么说呢，这个老师其实在我的学生时代呢也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啊，但是呢、主要还是在他的这个自己的能力上吧，就是对于我来说这个老师他也是一个语文老师，是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
1: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语文老师了。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老师我当时去读高中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快要退休了、但是他给我一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儒家的这个公子一样哈，翩翩的非常的有魅力啊，然后呢讲东西也是娓娓道来就非常的有人格魅力，然后呢他也是熟读我们中国的一些古诗词啊、每次在这个讲课的过程当中呢能给我们讲到这些古诗词当中一些背后的故事啊、所以呢就让我觉得这个语文啊哎，确实非常的有意思啊，很有魅力啊。然后呢，确实在高中的时候，语文高考的时候也是考出了比较好的一个成绩，而且在整个学科当中也是属于比较好的。
1: 所以说你对于他其实也有很多崇拜的心情在里面。
0: 嗯，没错，就是娓娓道来，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经据典、一张嘴就是各种诗词歌赋出来了哈，所以呢也是非常的佩服。
1: 没错呢，其实小芳说完这个我又想到了一个，我是觉得他性格很可爱。是我的小学的老师、那个时候他是教英语的，然后教英语呢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其实就是简单的单词，然后外加这个字母，然后她其实每次上课都挺严格的，是一个女老师，超级严格，然后有的时候很多这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同学们都很害怕她。我记得有一次还吓哭过一个小女孩啊，但是呢她有一次这个放了学之后，小学啊那时候就是下完课放完学之后，她突然就找到我们很多人，他说哎，你们知道哪里有缸子肉，我特别想吃缸子肉，我找不到。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个缸子肉，然后就是问了非常多的学生，我觉得他给我一种很反差的印象吧，就是所以说我记他记得比较的这个印象深刻。当时我记得他应该是一个将近可能是在37、38或者也有可能是40岁左右的一个女性的老教师，然后呢经验比较足，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留下了比较大的反差感，就是下课之后他竟然想说吃缸子肉，但是上课立马又切换了一副非常正统或者说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老师的形象。
0: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来说，真的你的一些一言一行确实能够影响很多学生的接下来包括整个人生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之前也在学校里面做了5年的老师，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对一个，因为我教的是这个普通话这门课嘛，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学生，他的普通话水平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他学的这个专业啊需要去考取普通话的证书，然后呢每次他也特别的勤奋，然后呢也来进行请教我，所以呢我也不遗余力的去教他。后来他一开始的这个普通话水平真的很低，大概只有这个3甲的这个水平，后来考到了2甲啊，这个进步非常的大。
1: 对
0: 啊，特别的刻苦。于是他因为这个事情也特别的感谢我，现在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啊，每年还是给我发这个教师节的祝福短信，所以我就感觉非常的欣慰吧。同时呢也是感觉到老师这个职业真的非常的神圣啊，你的一些举动能够改变学生的未来。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在你的学生时代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老师呢？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有一些消息啊，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其实呢，到了秋天啊，很多朋友呢也会出现一些腹泻的一些情况啊。
1: 没错。
0: 那如果说发生腹泻没在意，有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情况哈。近日呢，河北的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了一名15岁的少年，看似是普通的腹泻，那发展到看东西重影，说话含糊，再到呢喘不上气，呼吸衰竭，前后不到48个小时，病情进展之快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1: 嗯，没错。那这个患者在送医前发生了腹泻，当时谁也没有在意，没想到病情直转急下，吞咽费力，颈部发软，抬不起头，然后就是胸闷，像有块大石头压在胸口。
0: 嗯，是的。之后呢，被家长急匆匆地送到医院急诊时，他歪着头瘫痪在床，然后呢这个吃了什么东西，问到吃过什么变质的东西吗，他一会儿一会儿摇头哈，真的是已经说不清了。后来呢，就从这个简单的询问啊，让医生心里亮起了红灯。第一个是进展极快，腹泻再包括呢腹式吞咽困难，还有这个呼吸肌无力，整个过程不到两天。第二个呢，症状是自上而下，先眼睑下垂腹式，然后再颈部无力，最后呢呼吸肌受累，这就是典型的下行性瘫痪。还有呢，感觉正常，意识清楚，但该患者虽然动不了，喘不上气，但全程清醒，能感知到痛苦，腱反应也在，这明显区别于脑卒中或重症的肌无力。
1: 没错。
0: 根据这三条线索呢，指向了一个极其凶险的疾病，肉毒中毒。经过医院这个悉心的诊疗之后，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了。
1: 是的。那为什么是肉毒中毒呢？很多人听到这个第一想法就是医美的一个除皱针，但它其实并不是。肉毒中毒是一种严重的中毒性疾病，死亡率很高，主要是摄入了被肉毒毒素污染的食品引起来的。那医科大学教授也说到了，肉毒中毒并不是感染了细菌，而是中了肉毒梭菌产生的这个肉毒素的一个毒。那肉毒梭菌是在厌氧环境，比如说真空罐装下，非常容易生长并且繁殖产生毒素的。肉毒毒素的毒性约为砒霜的1000万倍，那所以说这个特别少的量它就可能致死，0.0000005克就可能致死。
0: 是的。网络销售的一些小微品牌啊，即使真空包装肉制品，比如说鸡架、鸡爪、卤酱肉等等呢，如果说在生产加工存储流通的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就会导致肉毒中毒的一个高风险食品。当真空包装食品在运输配送或消费者储存的过程当中未能够始终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下，或者说而是处于一个常温的温度下呢，那比尤其是哈这个夏秋季节的室内，还有汽车的后备箱、快递驿站的时候呢，产品内部残留或者说后来污染的肉毒梭菌，这芽孢就会苏醒，迅速的生长繁殖，并产生致命的肉毒毒素。也就是说啊，真空包装虽然说能够有效的隔绝氧气，减缓食品的氧化变质，但也为肉毒的这个毒梭菌啊创造了完美的厌氧环境。所以啊，当消费者认识到真空包装并不等同于无菌或长久保鲜的时候呢，它只是一项保鲜技术，并非是安全的保证。
1: 没错。除了真空包装食品外，自制的发酵食品、豆瓣酱、臭豆腐、泡菜、低酸性罐头食物，比如说自制的蔬菜罐头，以及未充分加热的腌制食品，也容易引起肉毒中毒。而且多数的肉毒中毒患者潜伏期是12到36个小时，较短的2个小时。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长的可以达到8到10天，中毒之后神经系统症状为主。
0: 嗯，发病初期呢，表现出的这个症状是头晕、头疼、全身无力，尤其是颈部无力最明显，因而呢抬头困难，继而呢出现四肢麻木、舌头发硬的症状。那接着可能会发生肌群麻痹、视物模糖、睁眼困难，同时呢因为负责吞咽的肌肉麻痹，也

0: 能出现吞咽困难，还有呛咳的一些症状，最终可能因为呼吸机麻痹造成呼吸衰竭，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引起这种病的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1: 嗯，没错。所以说因此我们在食用一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现了不太舒服的一个症状，立刻带着剩余食物然后去医院就医治疗，千万不要大意了，粗心大意的话肯定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是的。另外一则消息啊，最近微信又有新功能了，正在测试阶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为这个内测的用户呢？微信正在内测的小微 AI 社交功能啊，用户的小微呢可以直接找到好友的小微来进行对话，只需要告诉自己的这个小微的诉求，他呢就会由他前往对方的这个小微来进行沟通，那对方确认之后，两个小微先行的交流，然后再将结果带回，期间呢需要用户拍板时会提醒他的这个确认，比如说这个你问一下，帮我问问谁是谁的小微，他还好吗，然后他就会给你处理哈，然后给你发消息。
1: 我怎么觉得这个特别像是就是
0: 人工智能聊天替聊，
1: 怎么说呢，
0: 代聊，
1: 很适合谈恋爱的人，如果说吵架冷战了，小薇帮我问问，然后另外的小薇就会帮你去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哎，是的哈。所以在接收侧呢设到小薇的消息之后呢，也会出现红点的提示，用户打开小薇呢就可以看到消息了。感觉这个其实和代发消息有点像，但是它也有不同，因为呢该功能是两个 AI 先聊，用户呢仅在授权与决策的环节介入，实测发现啊，小薇 AI 社交内容呢并不会出现在个人的对话，只会呢在小微内进行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两个 AI 在聊天，然后呢通过你个人的这个授权，然后呢最终拍板来进行决定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同时啊，小微 AI 社交在微信范围里面对应的是一个小微 AI 智能助手，也就是呢微信团队在2026年6月中旬开始小范围内测的一个原生 AI 助手，从主界面左上角绿色两点进入，那目前呢只有小范围的测试，大家呢看一看自己的微信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左上角有两个小小的这个绿色的点，有的话就代表已经获得了这个内测的内容，那后续的话还会有这个版本的更新。同时啊，腾讯客服也说到了它的主要功能呢是有对话操作微信原生的功能，比如说发消息、打音视频的电话，包括呢帮你搜寻朋友圈，还可以调戏小程序完成挂号、买咖啡的一些服务哈，包括呢搜索视频的文章、生成图片的笔记等等。
1: 是的，那这么一看这个微信越来越智能了，仿佛像一个豆包，可以帮你完成这个微信当中所有的一个生物链条。
0: 是的哈，也是比较期待吧，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这个功能呢。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同时啊，有些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最近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各种海鲜啊、螃蟹啊、鱼虾啊，都陆续的上市了。很多朋友啊，特别的羡慕。其实啊，不靠大海，在咱们喀什也能实现海鲜的自由。
1: 没错，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近日呢，喀什市多莱特巴格乡这个一些水产养殖基地的生态南美白对虾也是进入了集中上市期。
1: 是的，走进该水产养殖基地捕捞现场，一片繁忙，工人熟练的拉网收网，活泼乱蹦的一个南美对白对虾被打捞上岸之后，迅速进行分拣、称装、打包环节，流程是井然有序的。很多老顾客也是闻讯抢着这一份就是新鲜，准备立马带走。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在麦盖提县的巴扎吉米镇，澳洲淡水龙虾的养殖基地也迎来了捕捞季。一只只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澳洲淡水龙虾也是陆续捕捞上市。同时啊，还有在我们的沙车县的伊盖尔奇水库生态养殖的大闸蟹也进入了后期育肥关键的阶段。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开展常态化的试捕捞，通过不定期的拉网抽检，查看大闸蟹的长势、品相和活力。那目前检测的螃蟹活力呢是十足，品相也是均匀，生态状态也是良好。捕捞上岸的螃蟹呢，会全部移入专用暂养的水池，集中静养，提质育肥，依托标准化的管腹来稳定这个品质，全力保障我们的市场的供应。
1: 没错，在叶城县乌吉热克乡喀萨普买里村净月潭生态渔业养殖基地生产线一线呢，是一派繁忙的景象。那在这样的一个养殖车间当中，技术人员也正在精准的调控水温还有溶氧等参数，养殖桶内放入了这个加州鲈鱼、五道黑等等特色的鱼苗，长势喜人。
0: 是的，那今年呢，预计啊可以产出优质成品的咱们喀什地区的鲈鱼呢是4吨，螃蟹啊30吨，有效的弥补了叶城县的特色活产品的供给短板，充实本地的菜篮子，也让我们在家门口啊就能吃到这些本地产的鲜活鲈鱼、大闸鱼，减少对外地调运水产品的依赖，丰富大家的餐桌。其实没有大海啊，我们照样能够实现海鲜的自由。喀什各地的水产也是喜获丰收，一池池的鲜活好物端上百姓的餐桌。在这个秋天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独属于喀什的水产丰收的味道吧。
1: 是的，大闸鱼，小芳，大闸蟹，
0: 大闸蟹哈，
1: 是的，
0: 和鲈鱼哈，
1: 没错，
0: 确实。
1: 其实我吃过，之前我家里人买过那个新疆，就是我们喀什本地生产的这个螃蟹。说实话，我觉得还可以，挺好吃的，
0: 很鲜美啊。
1: 对，就是我个人认为它个头稍稍小了点，但是说实话，它的味道是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的，就是和其他地方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临海的城市运过来的。除了个头有点小以外，我觉得鲜美的味道是完全没差的。
0: 没错啊，非常期待咱们喀什的水产啊能够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也能让大家品尝到我们喀什的水产的美味。另外一则消息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呢，在我们喀什啊12地州高手过招，争夺来去全国赛的入场券。9月7号呢，2026喀什杯全疆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疆赛新疆赛区总决赛在喀什地区叶城县体育馆开幕了。本次赛事呢，集结了全疆12个地州共180名的运动员同台来比拼赛事，优胜队伍将代表新疆来出征全国总决赛赛场的这个名额。在赛场上呢，大家会发现啊，里面真的是人声鼎沸啊，大家呢在一起尽情的去通过这个篮球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也彰显了新时代我们新疆青年蓬勃向上的活力。
1: 没错，那同时在赛场上，他们虽然是对手，但更是兄弟，是来自天山南北的健儿，身着不同战袍，像朝着同一个篮筐奋力奔跑，在交流当中增进情感，在交往当中深化情谊。
0: 那明天呢也是比赛日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呢其实已经决出了我们半决赛的 A 组的第一名、 C 组的第一名、 ABCD 组的第一名啊。那在明天呢，也就是这个明天下午的16点会决出3、4名，那17点30分呢会决出最终的1、2名，所以也就是说明天下午啊最终的冠军 这个名额会出来，然后呢出来之后呢也将代表我们全江来参加这个村 BA 全国总决赛的一个
1: 球王争霸赛，
0: 也希望呢我们这个获得冠军的球队哈能够代表咱们新疆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1: 没错了，那现在马上也快要到8点整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一个路况吧。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哪里有特别拥堵的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那我们现在关注到的呢是我们西边和南边路面情况非常不错，但是北边迎宾大道、解放北路、土曼路还有这个滨河北路这边都不是很好，具体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是的，还是从迎宾大道北边这边来看一看吧。北向南的方向到我们天元国际的十字路口这边呢，现在目前来说是有一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呢，天山东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东向西的方向在天元国际酒店的十字路口目前也是一段拥堵的路况。再往下走，我们到了解放北路这边，九小对向车道在和利民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目前也是有一段的拥堵。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解放北路这个从汉巴扎夜市南向北的方向和亚瓦格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从咱们的行署对面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这边，现在也有一个拥堵的情况。还有呢，我们的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过来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嗯，没错。
0: 还有呢，来关注一下古城这边吧。
1: 嗯，古城这边的一个路面情况，首先是解放北路从汉巴扎夜市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利民路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另外一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中南亚大厦大十字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土曼路这边

0: 边从土陶馆展示区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摩天轮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同时在这边财富大厦摩天轮到财富大厦再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车流量非常非常大，不建议大家走这边。还有就是东大桥上面超级的堵，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哎不对，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了这个古城城门这里，所以说这边很不推荐大家走。还有就是滨河北路从喀什国际大巴扎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肺科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这边哈，世纪大道呢前几天路况还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呢又开始堵上了。西向东的方向从咱们市人民检察院这边过来，然后呢一直到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吧，健康路的话目前从后台来看总的来说路况还算不错，只是在这个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车流量会比较大，但是呢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这边，我们的青年南路啊，青年南路还是一样的，和昨天一样比较的拥堵，现在堵的方向呢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啊，从班超路这边拐过来之后到咱们建国路这边呢现在是非常的拥堵。因为我基本上早上是从这边过来的啊，然后会发现这边的话北向南的方向因为在路中间它是拦了这个围网，然后呢造成这个车流量呢就会比较大，同时呢这个路面哈、啊、在转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得比较窄，所以呢这边一汇集起来的话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拥堵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边如果说大家非必要的话，其实可以从这个新城南路这边绕一下，或者说从南湖路这边提前绕会更好一些，不要到了这个我们的青年南路这边再绕啊，这边过来的话确实非常的堵了。
0: 是的，那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最拥堵的我觉得可以算的是青年南路这边，从古城的烤包子店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就超级的堵，我每次走这一块啊，我都觉得好麻烦呀。
1: 对，如果说咱们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就是不要往这边去走了啊，可以往新城南路这边绕，或者说从南湖路这边绕都是可以的啊。
0: 没错，那现在在八点之前，很多的朋友们还没下班，昆仑大道包括往我们的疏勒县这边走，路面情况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往疏附县这一块帕米尔大道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路面情况，包括我们的西域大道这边平时更加拥堵的可能是在时光老街的这个小巷子里面，这边因为是一个单行道嘛，所以说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同时我们现在人民西路也出现了一个路面情况，就是从红叶大厦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情况。
1: 再来看一下吧，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目前呢也有一点车流量在汇集了，南向北的方向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门口这边慢慢的在汇集了。其他路段从后台看的话总体来说还不错，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喀大道这边吧，深喀大道在这个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按理说呢这两天这边的路况应该会得到好转啊，因为这边基本上已经贯通了啊，目前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拥堵，预计呢可能再过几天这边路修好了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堵了。
0: 没错，
1: 好的，马上也到咱们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知音情，唱出行，出行情语，守护你的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8，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吧。其实说实话，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我觉得真的挺舒服的啊。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外面天气很舒服，但是我们办公室的气温稍稍有点高了，
0: 在
1: 办直播间，
0: 在我们直播间我就感觉在蒸桑拿一样，但是出去之后我就感觉这个空气啊也很清新，然后也很凉快，就很舒服啊。那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气温上升，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其中11号塔县、叶城县、层岭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
1: 是的，那我们关注到这两天周四周五的一个天气可能还是有点多云的天气，但是在周六的时候气温会逐渐上升，并且呈现一个大晴天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会稍微再热一点点。
0: 嗯，没错啊，这两天我在这个空气当中啊，我就感受到了啊，这个秋天来了，就有种那种秋风萧瑟的感觉啊，淡淡的有股凉意。然后呢，空气当中也是透着这种成熟的味道。
1: 没错，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啊，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刚好要到了中秋节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周边的县市
0: 赏花？
1: 对，赏花看景，自驾游一下。那也要跟大家聊一下了，就是在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景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猪猪荷花，这里呢就是竞相开放了。那在这里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我其实在朋友圈看到过，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没错，就在泽普县的金户洋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我们的荷花现在也是陆续绽放了，形成了一道沙漠奇绝的画卷，大漠的粗犷和荷花的新芽再次交融，真的是一道视觉盛宴的享受啊。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别的景色了，就是千亩的向日葵在沙漠边缘齐齐绽放，那种视觉下的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一边是苍漠无垠的塔克拉玛干黄沙，另外一边是璀璨热烈的金色花海，硕大的花盘随着太阳仿佛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宣告着生命的顽强，而这一抹耀眼的金色也是沙漠里最治愈的一个颜色。
0: 随手一拍呢就是大片了啊。那同时呢，在沙车县这些等等地方呢，层层叠叠的万寿菊也是铺满了戈壁。那这些花朵啊并非是仅供观赏，它们被提取出来的叶黄素也会被广泛用于食品、医药和保健领域，一边能锁住流沙，一边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还能给我们带来这些美的景色。这片花海我觉得真的是务实又灿烂。
1: 没错，那最后一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藏着火龙果花。火龙果花通常是在夜间绽放的，洁白硕大，香气扑鼻，颇有月下美人的一个风姿。而这种与沙漠气质截然不同的一个热带风情也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来。所以说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如此干旱缺水的地方，风沙肆虐的地方，怎么会种出这些花来呢？
0: 答案啊，远比花海本身更动人啊。首先呢，这里是绿尽沙退的生态奇迹，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锁边合龙，到光伏治沙、工程固沙与生物治沙多管齐下，从沙化土地上孕育的生态产业，到湿地中栖息的万千生灵，喀什一直在生态治理的道路上是阔步前行。其次呢，这是象沙要金的产业智慧，我们呢不再只是被动的防沙治沙，而是因地制宜的发展沙产业，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沙漠有了最鲜活的注脚。
1: 是的，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绚烂的花朵。塔克拉玛干的花海是大自然写给沙漠的温柔情书，也是治沙人在荒漠当中书写的一片奇迹。
0: 趁着这个花开的正夜，大家呢也可以趁着咱们周末或者说到了我们中秋的时间呢出去走一走，
1: 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花朵，可以选择温婉的荷花、热烈的向日葵或者说是万寿菊，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0: 还有浓烈的这个火龙果花啊。
1: 没错，
0: 每种选择都非常好。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因为现在呢其实大家已经下班了，已经驶出了这个工作的岗位。那我们现在路面上确实是更加复杂一些了。首先就是在健康路这一边，健康路这一块在二医院的门口出现了一段的车流量，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呢主要是体现在了三运司和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这边，同时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东湖巷这边，北向南 的一个方向也出现了一点的车流量，然后在这边可能会有一点点拥堵，但是比较好的是班超路、建设路现在非常的畅通，南湖路这边也还不错，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走的话，现在选择班超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东西走向的话建议还是走班超路这块啊，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乐活广场这边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一个呢是横昌三期这边过来南湖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现在是有一段的拥堵，还有呢从丽笙酒店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前面我们说到的青年南路大家建议不要去走啊，那现在呢确实又进入了一个严重拥堵的路段了，从班超路这边拐过来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就一直堵，堵到了和五洲医院交汇的十字路口，现在这边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呢从南湖路这边绕行，或者说再往前开一点从新城南路这边绕行都要好一些，
1: 没错
0: 啊，不要往这个咱们的青年南路这边啊过来会特别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吧，昆仑大道的话从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南路啊，也就是从咱们国际汽车城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这里呢现在是有一段的拥堵，那今天呢从疏勒这边回来的路况呢现在从后台看还是非常的不错，与此同时呢咱们的新民路现在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的门口也是慢慢的车流量在汇聚了，南向北的方向在古城万达这边，包括呢我们的亚贝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新民路的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在渐渐的增多，其他路况的话从后台看目前来说还算不错啊，之前拥堵的路段呢现在解放北路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了，解放北路从咱们深圳路这边过了之后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这边啊，
1: 嗯，是的，
0: 非常的拥堵，如果说大家从北边回来的话建议大家走果园路和友谊路，现在的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人民东路了，人民东路呢从财富大厦这边过来就一直堵到了咱们的大十字这边，路况也不是特别的好走，
1: 没错，其实从远东医院这边会更加拥堵一些，
0: 嗯，是的啊，总体来说目前的路况呢就是这样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路况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这个蛋黄啊，其实呢吃大家都知道吃这个鸡蛋啊，每天吃点鸡蛋呢还是挺好的，但是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呢？最近啊，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广为受到大家的讨论。
1: 对，因为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蛋黄吃多的话胆固醇就会高起来。
0: 是的啊，但是专家提示呢，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会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吃进去的胆固醇并不等于血液里的胆固醇，舍弃蛋黄呢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专家介绍到了临床当中的高血脂血管这个风险病的人咨询吃鸡蛋的能不能吃蛋黄，其实呢很普遍，很多患者也会发现啊，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来进行剔除。实际上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都是由肝脏来自身合成的，仅有2-3%呢来自日常的摄入，所以完全丢掉蛋黄啊相当

0: 这样的一个血脂的升高。而临床上当中呢，很多的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啊，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的食物，还要注意控制血糖，因为糖的能量效果虽然说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但吃多了会消耗不出去，最后也会堆积成脂肪，加速合成胆固醇。那血糖代谢出了问题，血脂的代谢也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啊，控胆固醇是道综合题，吃素也并不等于血脂低，还要综合一些饮食、运动、定期的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蛋白醇的这个胆固醇的一些完整的方案。
1: 是的，那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一个完整方案。健康的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都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其实我觉得一个不够的，我觉得两个会比较合适。
0: 对，没错啊，就是如果说对于这个有这个胆固醇高的人的话，他其实也是可以要可以适量的去进行饮用的啊。但是呢，我们多数人保留每天的一个蛋黄，减少肥肉加工肉，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呢，对于重度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搭配饮食。那不少的人认为啊，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但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的合成，受遗传代谢的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的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过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会出现高血脂的这一个情况了。
1: 是的，所以说医生提醒，不能够说吃素血脂就不高，吃荤腥血脂就一定高，要在素食的一个基础上加入一些合理的蛋白质摄入，多样的话平衡膳食，这样才是对身体比较好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吃鸡蛋不要老是觉得这个蛋黄当中啊这个胆固醇很高啊，蛋黄呢其实它也有丰富的这个营养，不要因为啊网上的一些流传，反而呢让自己啊心惊胆战。我们吃东西啊，一定要营养均衡，同时呢，也不能够说只专注于某一种，把某一种的这个食物当成某一个引起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呢，要更多的是做到什么呢？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啊，然后呢，让自己的饮食健康变得更好，也不能去过多的依赖某一种食物，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吧。
1: 没错。
0: 好的，那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昌吉州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0: 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1: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新疆交易团亮相服贸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1: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在阿拉山口落地。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

0: 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持续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请听报道。
1: 今年已经70岁的陈忠元教授，四年前响应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银龄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宇蝶。
2: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1: 除了授课，陈忠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他说，
3: 对一个学科来说，他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力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1: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银龄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民丰县初级中学校长白勇对此深有感触。
4: 三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1: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职教师35万多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阿瓦提县第八中学鲁迅高中的讲台上。
5: 走上三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1: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十四五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 6.4 亿元培训资金，汇集 15.3 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新疆师范大学教师焦江丽。
6: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7: 金风送爽，硕果盈之。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去各地各学校，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连日来，玉里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商超、居民小区等场所，通过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以及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等渠道，滚动播放教师节祝福语，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表达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在和田市各中小学，学生们亲手制作祝福卡片和手绘作品送给老师，将感恩之情藏在字里行间。和田市第七小学学生热依麦赛迪麦麦提：
9: 我想对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老师，您就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的心房，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也越来越好。老师，我爱你哦，教师节快乐。
8: 这两天，塔城地区组织各县市塔城英才名师走进玉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参观学习。 从榜样事迹中

0: 生汲取奋进力量，升学笃行教育家精神。活动中，塔城英才优秀代表还围绕工作室运营、课堂改革、教研创新、特色课程建设等内容分享实践案例。托里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曾燕：
1: 通过聆听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教研和工作室建设的经验。我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英才的作用，为塔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摸着石头过河、跳绳、套圈、投壶等项目丰富有趣，吸引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机关的教职工400多人参与。木垒县东城镇中心学校教师齐吊平参加了集体跳绳项目。
2: 运动会简单有趣，上手容易，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0: 代城县第三小学举办致敬师恩、美育润心校园文化艺术节，作品展览、互动创作、文化体验、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串联成篇，新颖的互动形式打破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师生携手完成创意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誉同频共振。教师杨爱慧表示，
3: 同学们在这次创作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观察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厚植了家国情怀，涵养了向善向美的品格。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微光成炬，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教育工作者。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又是一年教师节，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教育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润物无声的滋养。清晨的早课早读，深夜的灯下备课，课堂的耐心讲解，课后的谈心疏导，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有人守在城市校园，深耕课堂，提志育人；有人奔赴偏远乡村，扎根乡土，托举希望；还有人默默坚守特殊教育一线，用爱守护折翼天使。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他们以点点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一代代学子奔赴远方的道路。尊师重教从来不止于节日里的一句祝福，更应体现在日常的理解、尊重与保障中。厚植尊师重教之风，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负担，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少一些苛责与误解，多一些信任与配合，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才是对微光成炬最好的守护。千千万万教师如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星河。愿所有师者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耕耘有获，桃李芬芳。
4: 开局十五物，奋起新征程。
6: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7: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 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介绍，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8: 这种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力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7: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据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

0: 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万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两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 30% 以上。塔里木油田开发事业部台盆区项目部主任刘学清：
1: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0: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 85% 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3: 走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疆交易团展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展区内容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等板块集中亮相。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古利努尔·塔利甫告诉记者，
4: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3: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三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新疆天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毅：
5: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3: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6: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日前在阿拉山口落地，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7: 近期，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哈萨克斯坦进口20多吨葵饼，货物跨境运输周期7天。9月4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数字化单证为企业发放跨境融资，成功将陆路跨境在途货物转化为可质押、可流通的活资产。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夫工介绍，
8: 主要就是全新的一种融资模式，为企业拓展了一种新的一个贸易方式和新的一个融资渠道，能扩大我们外贸的业务量，增强对外业务的资金的安全性。
7: 长期以来，铁路、公路、陆路运单仅作为货运记录凭证，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NCD 公约试点，陆路多式联运单证被赋予可转让性与物权凭证功能。阿拉山口作为全国陆路口岸 NCD 公约试点，积极开展首单测试，探索口岸外贸金融创新路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山口支行行长张哲表示，
9: 面向口岸进出口企业做好政策宣讲与业务对接，让外贸企业及时知晓，用好这一制度创新红利，切实盘活在途货物资产。另一方面，持续探索跨境金融新产品新模式，为口岸外贸主体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撑。
2: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新疆分会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请新疆会场报告。
11: 报告，新疆会场准备就绪。
12: 活动现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同步启动销毁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冯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以销

0: 会来自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在日常执法以及专项整治中查处的涉案物品，涉及22大类、322小类，总重量约565吨，货值3650多万元。开展此次统一销毁行动，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的执法成果，也充分展现了打击侵权假冒的坚定决心，更有力震慑了各类侵权假冒行为。
1: 今年我们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后续将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0: 销毁不是终点，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才是目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商品消费辨别展示板，让市民对日常消费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所了解防范。乌鲁木齐市民王瑞林：
2: 现在市面上侵权假冒商品花样多，隐蔽性强，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通过这次活动，能明显感受到咱们职能部门持续打假、守护老百姓消费安全的力度，就是严厉整治，我们消费者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市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实落地，切实把援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杨红建、王涵晓的报道。
4: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 节肥 20%、 节省劳动力 50%、 作物增产 10%。 重庆千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东兴介绍，
5: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4: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国家级张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张毅：
6: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7: 这两天，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批新生，标志着这一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也填补了南疆地区双一流高校布局的空白。请听报道。
4: 新校园内红色横幅与多彩展板交相辉映，迎新标语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迎新热潮。来自湖北的新生柯祥汉漫步校园，兴奋不已。
8: 我是来自湖北的，报考的是新疆大学学喀什校区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4: 作为新疆大学一校两地四元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校区与乌鲁木齐主校区实现资源共享，培养标准统一，坚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办学思路，学科设置全程紧扣南疆产业发展实际需求，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跨境商贸等特色领域，首批开设的本科专业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方向，同时在应用统计、法律、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等13个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学生工作部团委负责人李芳：
9: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
3: 随着天气转凉，我区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期，各地统筹部署，做好服务，确保牲畜安全转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和硕县迎来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将10万头牲畜运往秋牧场。牧民欧东图亚：

0: 我们家有那个200多头牛和羊，到救助牧场也是来他半天时间，在这来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1: 户土壁县近150,000头牲畜从夏季草场分批次前往秋季草场，成群牛羊翻山越河，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为全力保障秋季牲畜转场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各乡镇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排查整治转场牧道安全隐患，科学规划转场路线和时序，细化完善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秋季转场安全防线。户土壁县石梯子哈萨克族乡畜牧兽益站站长伊尔加纳提：
2: 转场过程中同步开展牲畜防疫检疫、路况咨询、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引导牧民错峰科学安全有效的转场。
1: 克州阿合旗县海拔3500米的科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阿合旗县黑牙克恰提边境派出所民警熊春鹏告诉记者：
3: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跟牧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4: 眼下正值牲畜秋季药浴驱虫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我区各地有序开展畜禽驱虫防疫工作，筑牢畜牧养殖安全屏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近日，阿瓦提县全面启动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组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疫苗接种、防疫知识宣讲、养殖技术指导等服务。在完成集中片区接种的同时，防疫人员还入户为零散养殖户的畜禽免费接种疫苗。乌鲁雀勒镇红旗村村民安凯尔·阿布拉告诉记者：
6: 我家里养了60只羊，自己不断防疫，总担心牲畜生病。现在先向技术人员上门打秋季疫苗，还耐心教我全身消毒、疫病观测方法，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5: 今年，马纳斯县畜禽防疫总量共计221.4万头只羽，辐射覆盖全县4955户养殖户，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畜禽免疫工作。在包家店镇包家店村，防疫人员正在为畜禽接种疫苗、有序开展佩戴防疫耳标、登记备案等工作。防疫员徐志祥：
7: 进圈之前，先问养殖户的牛羊的健康状况，能免的暂免，不能免的留到每个月10号到15号来补免，避免影响疫苗的作用，减少养殖户的负担。
5: 在温泉县昆德伦牧场莫德特队新建的标准化牲畜药浴池投入使用，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便能完成牲畜的驱虫防疫。牧民乌兰巴伊尔：
8: 羊喜欢药浴，身上虫子也少了，不容易生病，羊长得也壮，对我们养殖户增收帮助很大。
5: 截至目前，当地建设标准化牲畜药浴池28座，已完成56万只羊药浴防疫工作。
9: 9月8号，新疆首批盐碱水全程人工繁育的本土扣蟹在富蕴县乌恰沟水库放苗入水，标志着新疆河蟹繁育从自然繁育升级为全程人工可控。请听阿勒泰台记者阿依达娜的报道。
10: 富蕴县盐碱水域储量充足，发展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条件优越，但长期以来，全江河蟹养殖苗种大多依靠区外调入，长途运输损耗大，苗种对本地水体适配能力弱，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难题。2025年，当地依托天然盐碱水域开展人放天养自然繁育模式试验，初步验证了盐碱水河蟹规模化繁育的可行性。今年4月，新疆可可雪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蕴县汇合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科研团队，成功搭建起一套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并于5月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已培育出本土扣蟹80余吨。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李斌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扣蟹苗种全过程均在人工可控环境下完成，表明新疆盐碱水

0: 核蟹人工繁育技术，已完成全链条验证。
1: 富蕴县本土培育的扣蟹顺利放苗，正式迈入盐碱水养殖研究阶段，不仅盘活了富蕴县盐碱水资源，实现了河蟹的本土自主繁育，而且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地方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晚上，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揭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0: 此次揭牌的基地由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联合魔界产业园区打造，依托园区成熟的文旅空间，聚焦当代青年文化需求，魔界文旅园区基地重点布局潮流音乐、电子音乐、时尚演艺等新兴业态，搭建起集音乐创作、现场展演、文化交流、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完整青年音乐生态圈。新疆魔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吕佳义介绍，
3: 魔界本身就聚集了一些怀揣梦想的音乐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我们以后的品牌也更加鲜明，业态也会更加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魔界。
0: 此前，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已揭牌成立天山区将来城基地，深耕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创新。此次魔界文旅园区基地揭牌后，两大市级音乐产业基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起传统民族音乐加现代潮流音乐的产业矩阵，让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共生。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4: 包括电子音乐、爵士乐，很多这种年轻化的形态化的音乐会在这个园区里进行展现。那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做音乐人的孵化计划，包括搭建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希望全疆各地来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个园区里边得到一些机会。
5: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阿勒泰晴，14到29度，
5: 塔城多云，14到31度，
2: 伊宁晴，14到33度，
5: 博乐晴，15到28度，
2: 克拉玛依晴，19到30度，
5: 奎屯晴，14到31度，
2: 石河子晴，13到31度，
5: 昌吉晴，15到31度，
2: 哈密晴，16到33度，
5: 吐鲁番晴，22到34度，
2: 库尔勒晴，17到29度，
5: 阿克苏晴，15到27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5: 喀什多云，16到27度，
2: 和田晴，15到30度，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
6: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朗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朗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朗和他的兄弟去见鬼，吴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

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着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婴灵。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婴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侠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有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吗，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侬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

0: 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英灵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 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 欧阳云逸静

员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也要盯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盯也要盯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盯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那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师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为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碣隅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碣隅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

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得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鹰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鹰岭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鹰岭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

当当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鹰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鹰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

0: 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碣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碣隅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鹰岭主阵地，坚守死鹰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碣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 撸的

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元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百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
都在经历着

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

块一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业的基站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业的基站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碣隅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进阶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动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8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

0: 东方。
1: 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喀什地区委员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喀什地区做强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各地以书香为媒，以文化为桥，开展文化润江主题活动。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9号，中共喀什地区委员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一封信。
4: 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秋染胡杨，硕果累累。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署向辛勤耕耘在全地区教育沃土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为喀什教育事业倾注毕生心血的离退休教职员工，向跨越山海、倾情援疆的援疆教师、引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扎根边疆，躬耕教坛，用爱心浇灌希望，用智慧启迪心灵，用奉献书写忠诚，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地委、行署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教育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日益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集团化办学改革成效逐步显现，教育公平底线更加坚实稳固，教师补充渠道持续拓宽，梯级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各项优师惠师政策全面落实，尊师重教氛围日益浓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布局实现历史性突破，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实现招生，新疆中医药学院、新疆外国语学院筹建稳步推进，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有序运行，喀什大学城雏形初显，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这些成绩凝结着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地委、行署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举措，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持续加大教师奖励力度，全力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希望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希望你们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希望你们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培养造就更多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书写喀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衷心祝愿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员工、援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 喀什地区立足光热资源禀赋，做强核桃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
7: 眼下叶城县 64.2 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核桃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8: 叶城县土谷旗乡拜什盖买村村民亚森江阿布莱提：
9: 我们家种的十四亩地的核桃，今后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我的管理水平，让我的收入持续增长。
7: 叶城县作为新疆核桃种植第一大县，30余万群众依托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实现稳定增收。
8: 叶城县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技术员鲁德珍：
9: 今年我们按照品种的成熟期，成熟一片采收一片的原则，有序组织农户进行机械化采收。我们还在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打完核桃就可以在自家门口进行销售。
7: 核桃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叶城县积极培育核桃购销合作社，签订长期收购协议，保障农户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8: 叶城县金核桃林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买买提一名米拉无提：
10: 我们合作社今年的收购计划是13000吨，已经跟河南、山东的客户签订了收购合同。随着后期订单增加，我们也会增加收购量，自己发现的同时带动全乡农户一起发展。
7: 在泽普县，38万亩核桃同样迎来采收季，当地把直播间搬到核桃产地，用直播带货打通线上销路，让泽普核桃借着电商渠道走出乡村，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8: 带货主播侯红强：
11: 朋友们收到核桃呢，都说品质口感很好，最近咱们直播间关注度也持续攀升，销量十分可观。
7: 依托资源优势，泽普县持续培育电商人才，壮大电商从业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林果销售模式，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和群众增收开辟出新路子。
8: 泽普县商务局干部王璐：
12: 今年核桃采收季，我们重点做好电商服务保障工作，严把产品品质。我们也在持续完善电商配套，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互补，帮助泽普核桃卖得更远，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7: 产业兴则乡村兴，从品种

0: 改良提升品质，到合作社稳定线下销路，再到电商直播开辟线上赛道，喀什地区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构建起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小核桃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产业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群众手中。
1: 坚守育人初心，涵养和美家风，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卜都，24年扎根边疆学前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孩童成长。生活中，她与丈夫相濡以沫，孝老爱亲，以淳朴家风筑牢小家，传递温暖。日前获评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0: 自投身学前教育事业以来，艾米拉·古利·阿卜都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幼儿李慕瑶：
3: 我很喜欢艾米拉·古利园长，园长妈妈对我们特别好，陪我们做游戏，关心爱护我们。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卜都：
4: 做幼儿教育需要耐心、包容和沟通，家庭生活、夫妻相处、教育孩子也是一样，多一份理解、包容，家庭才能和睦幸福。
0: 作为园长，他履职尽责，率先垂范，严抓园务管理，保教质量和安全保障，用心培育师资，用爱呵护幼儿，是同事眼中敬业担当的榜样。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教师唐玉琴：
5: 艾米拉·古利园长在工作中以身作则，恪尽职守，对幼儿园各项工作严格细致，尽心尽力。一直以来，他爱岗敬业，温柔真诚，是我们所有人敬佩和学习的榜样。
0: 艾米拉·古利·阿卜都的丈夫长期扎根基层，工作繁忙，生活中艾米拉·古利主动扛起家庭重担，孝老爱亲，抚育子女，打理家事，毫无怨言。结婚21年来，两人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在平凡日子里共同守护温馨小家。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卜都：
4: 丈夫默默支持我的教育事业，我也理解他基层工作的不容易。遇到困难，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成全。
0: 扎根讲台24载，艾米拉·古利·阿卜都先后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殊荣，以无悔坚守和赤诚奉献，深情书写了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文明新风。
1: 自接过援疆接力棒以来，山东省日照市援疆医生、麦寨体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副主任王斌立足岗位，精准帮扶，倾囊相授重症救治经验，着力补齐当地重症医学技术短板，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造血式帮扶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学力量。
6: 在麦寨体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王斌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巡查，细致研判患者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工作中，他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倾囊传授给医护团队。
2: 麦寨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主治医师杨春兴：
7: 自从我们援疆专家过来以后，一些业务上的提高是很明显的。你比如说是像这个血液灌流这个技术，还有就是呼吸机的细节的把控，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6: 初到麦盖提，王斌结合医院实际，制定规范化诊疗细则，细化流程，明确标准，让本地医护人员面对重症患者能够更加从容应对，规范施治。王斌还与4名本地医师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围绕超声引导静脉穿刺、支气管肺泡灌洗、多模式血液净化等核心重症技术，开展系统化培训，补齐多项麦盖提县重症救治技术短板。
2: 山东援疆医生、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副主任王斌：
8: 总体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尽可能的把各种抢救危重病人的这种技能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在抢救危重病人能力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1: 9月9号，喀什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学校提前谋划，多措并举，搭建一站式迎新服务平台，从交通接驳、报到注册、后勤保障到政策帮扶，全方位做好迎新各项。

0: 工作，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
1: 喀什大学各学院精心设计制作宣传展板，直观展示学院办学特色、师资力量、专业优势和校园生活风采。
2: 喀什大学大一新生江延昌：
3: 我从山东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了喀什大学，未来4年我要扎实的学习专业知识，然后注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练就成为边疆建设的专业型人才。
1: 学校各类学生社团也集中搭设展板，文体、科创、志愿服务等各类社团集中亮相，通过图文展示、现场介绍等方式，向新生展示丰富多彩的校园第二课堂生活。
2: 喀什大学大一新生胡一民：
4: 我个人平时喜欢踢足球，来到喀什大学后，我希望加入喀什大学足球社团，来丰富我的课余生活。
1: 青年志愿者提供贴心服务，让报到流程更加顺畅便捷。学校还在迎新点位专门设置便民服务区，免费提供纯净水、纸巾、休息座椅，并准备了时令瓜果，营造温馨舒适的迎新氛围。
2: 喀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招生科副科长李凤：
5: 今年我校录取新生10755人，其中本科生10101人，硕士研究生646人，博士研究生8人。今年我校报考热度持续提升，迎新报到时间持续到9月13日。迎新期间，我们为新生和家长免费准备了开学第一餐，设置了绿色通道。
1: 全方位的暖心服务，让新生报到更加便捷高效。喀什大学东城校区崭新的主题海报与迎新展板，让初入校园的新生感受到浓厚的归属感。
2: 喀什大学东城校区管委会负责人、喀什大学建筑学院党支部书记刘国文：
6: 今年迎新准备，我们给所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了免费餐券、小礼物以及这个爱心大礼包，为了营造这个温馨热烈、这个充满活力的迎新环境，我们还准备了文艺节目演出。同时呢，我们安排了100多志愿者分别在机场、校园以及这个校区内指导学生入住报到。
0: 这段时间，喀什地区以书香为媒、以文化为桥，同步开展多场文化润江主题活动，通过公益捐赠、共读分享等形式，深化沪江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上海静安文联公益型活动走进巴楚县，通过爱心物资捐赠及文艺交流等形式，进一步筑牢基层文化阵地。
2: 上海市静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江明：
8: 我们要通过呢我们捐赠的这个书籍来丰富我们的扶阳书院，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一些爱心企业的捐赠啊，能够来进一步的这个充实我们这个巴蜀的教育的信息化建设。
7: 与此同时，麦盖提县依托农家书屋开展民族团结主题阅读活动，甄选红色经典、科普惠农、民族团结等优质书籍，组织群众共读分享，畅谈家乡变化。
2: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奇拉尼村村干部图尔逊纳伊麦麦提：
9: 本次农家书屋读书活动吸引了不少村民阅读学习，大家利用农闲的时间走进咱们的书屋，学习种植养殖技术、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知识。
1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
7: 自治区民政厅、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五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自2026年9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11: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

0: 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 呀
2: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0: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3: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2: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0: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2: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

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

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
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槽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凤。
0: 是的啊，今天这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味啊。那其实想要讲今天这个内容呢，它的这个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前段时间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啊，说最近呀，江苏网友在吃一款产自云南的笋干零食的时候呢，啊，居然开出了隐藏款。笋中间呢有一条完整的竹虫，
1: 嗯，是的，
0: 哎，再看看包装，厂家呢也是已经特别的这种注明了啊，源自生态竹林，虽然是尽量挑选，但是无法避免有竹虫，有这么一个标注。那其实按说呢，是从这个食物里面吃出虫子多少其实有点膈应，对不对？
1: 嗯。
0: 没想到呀，发出来之后呢，不少网友反而非常的羡慕，表示呀，这竹虫啊不仅好吃，还比竹笋贵得多呢，市面上好几百块钱一斤，赚了。
1: 嗯，没错哈，这个没吃过竹节虫的朋友也是感到很好奇，那这肉乎乎的虫子真的好吃吗？其实说到这个竹虫，真的，
0: 嗯，
1: 有些地方就专门哈会拿这些竹虫，然后拿来卖，炸了之后特别好吃。
0: 对，也有炒菜的，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是的啊，也是有很多朋友发着自己这种竹虫啊，都跟这个不一样，胖的、瘦的各种，当然也有朋友发出了疑问，细竹子长寿虫。这个粗竹子长这种胖虫，那哪个好吃呢？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是肉虫子也是补的，
1: 不能蛾子啊
0: 。那网友呢，在笋干里面发现的细长竹虫呢，其实就是这种，鳞翅，木明蛾科禾草明属的一个植物了啊。
1: 嗯，一种虫子啊，
0: 虫子啊，
1: 俗名呢就叫做
0: 竹虫，
1: 对的，
0: 对。那也说到了这种虫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亚国家嘛，就是比如说云南省这一块啊，
1: 嗯，
0: 选择巨竹属等等的多种的这种竹类作为一些寄主。
1: 对，不少人觉得啊，这个竹虫就像是动物体内的寄生虫，终身都不会离开竹子，保持着软乎乎的体态。其实呢，它们只要成年之后就会幻化蛾子飞到竹节外面，它们只是在幼虫的时期呢住生在这个竹子里面。
0: 嗯，也说到了啊，每年7至8月呢，这种竹虫呢，它的一个成虫交配之后啊，这个雌蛾呢就会在竹笋的基部附近产下100多枚的卵，12天之后呢，孵化出的这些幼虫也是沿着一些竹笋爬动，然后在底部的这种竹节之间呢，找到适当的一些部位，开始集中的去吃这种虫粒，然后啃出一些蛀虫，钻入竹笋的内部，然后这一系列的这种爪夹过程约是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
1: 嗯，
0: 幼虫不仅呢会啃出一些入口，还会啃出一个梯形的这种出口，方便呢羽化成为这种成虫之后呢，从竹子里面去飞出来嘛，出来嘛，当然也是方便人类发现它们的一个踪迹吧。
1: 没错啊，正是因为了有了这个孔子之后，喜欢吃竹虫的朋友们呢，也找到了去找它们的一个诀窍和切口。
0: 哎是，
1: 竹虫的这个幼虫孵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棕色的，那在竹子内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乳白色，幼虫头部有明显的棕色外壳，适合呢钻透竹子组织的强健下颚，还有呢3对短小的胸足和4对腹足，躯体上也有呢细小的刚毛，方便它们在这个光滑的竹子内部进行爬行。
0: 嗯，
1: 那同时呢也有人啊将这个虫子取了一个特别有科技感的别名，叫做特快列车，
0: 很可爱啊。
1: 嗯，
0: 那其实竹虫幼虫呢会在这些竹子内部生活将近8个月左右啊，完成一些生长休眠啊化蛹羽化全部的过程，这一期间呢它们并不会一直待在这些底部的竹节里面，而是会在竹子内部呢继续的去钻透竹膜，一节节的往上爬，吃新鲜的竹子组织呢在羽化前再回到进来时的这种位置就可以了。
1: 嗯，竹子坚固的外皮啊帮助竹虫抵挡了大多数的天敌啊，当然除了人类之外啊，所以呢竹虫在里边生活得很好，长得也很好，长大之后呢它就可以羽化成蛾，然后呢飞了出来。那其实啊，竹虫说真的，味道还是非常好吃的。
0: 嗯，
1: 我好像也吃过这个竹虫啊，
0: 也吃过，
1: 炸过之后真的特别酥哈、啊。然后呢，它蛋白质的含量也特别的高。
0: 嗯，
1: 那怎么弄呢？怎么吃呢？竹虫洗干净之后呢，用热水进行烫死之后呢，就可以烹饪了。不 仅美味，其实啊，竹虫的营养也很高，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30%到40%，粗脂肪的含量也大约是60.42%，还有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那不过呢，内脏就算说没法去除，它的这个主要粪便也是竹子的成分，咱们也不影响这个食用啊。
0: 对对对，没错啊。同时油炸呢是就之前说过了嘛，最受欢迎的竹虫的做法了。
1: 没错，
0: 就炸好之后呢，撒一些盐啊调味，去吃起来也是酥脆蓬松的，入口化渣的这种，还有就是特殊的一些坚果里的这种香味吧。
1: 嗯，
0: 也有人觉得像淡淡的奶油味儿。那处理之后，它的竹虫也是比较适合爆炒的，凉拌呀、摊鸡蛋等等的一些烹饪方法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傣家菜里的包烧竹虫就是将竹虫烫熟之后切碎。或者调料拌匀放在竹筒里边啊，然后呢包上这个芭蕉叶，在火上慢烤做成的，真的香味啊非常的独特。
0: 对，甚至呢还有地方推出了就是推出了一个包装的这种急炸式竹虫啊，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也是可以的。你爱吃的话，也可以随时随刻带上、啊，
1: 就有点像薯条一样、啊。
0: 哎，对对对，
1: 已经炸好了，完了之后在包装袋里边，想吃的时候拿一个出来，嘎嘣脆啊。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如果觉得这个炸竹虫不过瘾，还有云南专属的这种竹虫美式等着你啊。
1: 哦，
0: 肥美的这种竹虫盖满杯口，然后以高蛋白与这些咖啡因的它的一个组合呢，也是帮助横扫午后的一个疲惫吧，非常的攒劲儿啊、
1: 嗯。没错，说到这里呢，广东、广西、四川的朋友可能会发出疑问了，那么我们的竹虫怎么比这些竹虫胖啊？是吃的竹子不一样吗？其实啊，胖竹虫呢是因为身体管理失败的瘦竹虫嘛。那云南以外的竹虫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啊，他们是这个一种昆虫幼虫的俗称，也叫做竹象笋子虫，在我国呢也是广泛分布，它叫做大竹虫，品种不一样而已哈。
0: 没错啊，
1: 竹象的这个成虫啊，头部有一个很长的口器，叫做象鼻，它们有着光滑的红褐色的翘翅，还长着六条带有倒钩、擅长抓腹的长腿，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装死，装死之后呢，
0: 假死啊！
1: 人们刚好
0: 就逮住了，
1: 好抓它们啊！
0: 对，和竹虫相比啊，其实竹象幼虫呢，在这个竹子里面生活的时间可能相对更短一些嘛。每年6至9月呢，竹虫成交之后交配之后呢，在竹笋或者是新竹嫩翘这块咬出一些孔隙嘛，将卵产在内部。卵化出的这些幼虫呢，在食物构成的小天地内呢，就疯狂的吃20天左右嘛，就可以发育成熟到这种成熟期了。
1: 是的呢，那随后呢，他们也是离开竹子，钻到土里，然后化蛹羽化成成虫，成虫呢也会在地下越冬5个月左右，次年呢4到5月出土，继续快乐的吃竹子。被竹象虫寄居过的竹子呢，其实从外表看不出影响，但因为内部呢已经受到了损害，就会慢慢的逐渐的枯死了。
0: 没错啊，竹象的幼虫色泽呢是偏黄的，体型呢比竹虫幼虫呢更圆润，油炸呀、烧烤啊都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也有着特殊的一些爆浆的这种口感，
1: 因为它更胖一些，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
0: 会
1: 更多一些。
0: 爆出来，
1: 就你油炸了之后，里面还是不能够完全炸透，所以呢，一口咬下去，这种外酥里嫩，里面呢还有这种爆浆的感觉，
0: 还会有这种响声啊，
1: 口感非常的好啊。
0: 是的，是的。
1: 广东呢还特别发挥了粤菜的特色，将洗净的竹象在烧热的砂锅里面焗得滋滋作响，再淋入酱汁呢，使之入味，那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饱满弹牙，还有一种别致的竹子的一种清甜味啊。
0: 没错啊，同时呢竹象虫也可以用来烧烤或者是油炸嘛，刚才说到了，和吃知了的这种口感差不多啊。但是要去掉硬邦邦的这个头和足和这种翘翅这一块是要去掉的啊。
1: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竹象和竹虫它是不同的这个昆虫哈，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并不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因为吃的竹子不一样哈，变胖了啊，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品种不一样，
0: 没错。
1: 但是呢，其实口感也不太一样啊，
0: 也不太一样。
1: 但是主要呢，还是以竹子为食。
0: 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说这个竹象成虫和普通的这种竹虫啊，
5: 嗯，
4: 那接下来也当然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它的吃法呀等等。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一些它的抓它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吧。
5: 嗯，
4: 据说呢抓竹虫靠经验和运气同在才可以啊。
5: 是的啊。
4: 那在云南这一块呢，工人食用的多数的竹虫呢都是从野外直接去抓来的。竹虫的集中收获季呢，通常都是每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这时的竹虫正处于化蛹前的一个休眠状态，也是最佳的赏味期。它的体长约在3到4厘米的左右啊，吃的白白胖胖的啊。
5: 嗯，那有经验的人呢，也会根据竹子的外观来判断是否这个竹子里边会有竹虫。
4: 嗯，
5: 其实啊，被竹虫寄生过的竹子虽然说能够继续生长，但是呢，要比普通的正常竹子它要更加的细弱，再加上呢，它的叶片也会泛黄萎靡，那竹节间的间距也是会有明显的缩小和变形，竹节表面呢还会有发现一些蛀洞啊，那这个敲一敲。而且呢，就有竹虫进驻的样子啊，会感到声音发闷。
4: 嗯，
5: 所以啊、
4: 也能听出来。

0: 它体力成本不低啊，也是人工养殖虽然说已经开展一些探索了，那但是仍然需要以这种自然生长的竹子啊作为竹虫的培养环境，尚未实现一些规模化吧，导致这些竹虫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嘛啊。
1: 嗯，
0: 当然新闻报道也说到了，屡次出现从这些地方呢啊带过来的一些竹虫呢也是不少见的啊。和这个竹虫相比呢，捕捉野生竹象的难度其实相对就更大一些了。
1: 嗯，
0: 竹象幼虫的生长期呢比较短，成虫呢是在每个咬出的孔里，通常呢只产一颗卵，就一粒卵。
1: 嗯，
0: 也就是说砍开一颗竹子或者是竹笋，只能找到一条竹象幼虫，有点得不偿失呀。
1: 是的哈，不过呢目前来说啊，养殖竹象就相对来说更容易了，甚至不需要给他们提供竹子，在培养箱里面铺入叶子外壳加工副产品的椰糠作为培养基，将种虫放入之后呢，加上甘蔗、水果、蔬菜作为饲料来进行喂养，控制适宜的温度、湿度，就能收获一箱箱肥硕的库蛹者了。
0: 没错，
1: 那但养殖竹象呢，其实也容易踩坑啊。
0: 嗯，
1: 不少的养殖户在某些电商平台的诱导之下购买的竹象种虫，很可能是外来危险检疫的这个啊锈色棕榈虫。那这种虫呢，别名也叫做红棕象甲，它和竹象外形相似。也是呢以这个棕榈科的植物为食，能够对椰子、槟榔这些啊甘蔗呀植物啊造成严重的损害。那我国呢釉色棕榈象也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被林草部门是严加防范。想要养竹象虫吃的朋友啊，在购买种虫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了。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吃到这个竹子里边哈有竹虫，有人说哈他的这个真的是买赚了哈，并不会觉得不开心，反而觉得买赚了。正是因为呢这个竹虫也好，竹象也好，其实呢不管是养殖也好，还是呢从野外获取来好，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也是目前来说居高不下。
0: 是的啊，那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它的一个吃法，然后它的一个种类等等，说完了咱们的这个竹虫之后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跟它比较接近的吧，就是竹笋。笋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笋的前世今生吧。大概的其实从大量的这些诗词当中就可见啊，古人对于这种食笋的喜爱啊。但是在古人食笋的习惯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流传至今的一些食笋的文化现在又如何去何从呢？当然啊，它是由于自然地理的一个原因吧，我国呢是拥有了广泛的竹类的一些原生的一个分布地域嘛。因此呢我国也是世界上最为竹类丰富的国家之一了。当然这也就是从自然的因素上面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啊悠久的一个食笋的历史。
1: 中国人哈以食为天，吃饭大事往往和农业医疗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食医合一统的这个传统，对中国人对笋食也有着历史记载流传了下来，也得益于我有止续亦以御冬。对于竹笋的认知和食用呢，其实文字确凿记载呢已经不下于3000年了。
0: 没错，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探索与方法了。其实中国人对笋的认识呢就是先从它作为食物的这些味性去出发的啊，其次才是它的一些养生与药用了。当然神农本草经在反复的认真比较之后呢，得出了笋呀是适宜于一般性食用的一些结论。而后呢历代的本草书对于竹笋的一些疗疾作用也是有了更为深入的一些见识和发展。
1: 是的，除开先是呢我们对于竹笋的利用很早就有了腌制还有干藏的方式，伴随着陶器的普遍使用呢，我们贮存竹笋的方法便有了腌制还有酱制的方法。而干藏呢更多的是将古代我们本来就多于南方的一些竹笋呢流行到了中原等广大的一些北部地区。
0: 没错啊，当然我国原产的这些竹子呢它是有200多个品种的。竹笋种类呢也是繁多，毛竹笋、麻竹笋等等。那更遑论四季之别啊，比如说春笋、冬笋、边笋等等啊。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呢也让我们从更为细致的角度了解到了笋的一个组成与价值。
1: 是的啊，竹笋的营养呢它其实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多纤维、低淀粉的高天然的绿色食品啊。笋所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也是菌类的一倍以上，更是含有多种矿物质和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经常食用竹笋呢对现在常有的一些心血管

0: 疾病呢都有着食疗的作用。
1: 没错，那其实食损的发展它呢也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进步吧，与商业的繁荣啊，本就在我国食谱上面呢，竹笋更是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嘛。
0: 嗯，
1: 当然现在的我们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在餐桌上吃到咱们笋类的菜肴了，包括在超市中买到的这些笋类的食品啊，而带来的这一重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竹笋本身的一个价值吧，以及我们饮食观念的一个改变。面对一些三高，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呀、时代杀手疾病啊，从入口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享受，再到食用之后有着诸多用处的一些竹笋啊，也成了我们当下食谱的不二选择之一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对于笋的高度评价和今天我们仍然对笋的喜爱，让我们不禁感慨、似乎时光永久的凝固在了我们的味蕾上，从老祖宗发现这个笋能食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1: 没错，
0: 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仍然是喜欢吃笋。
1: 是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这个关于竹笋的一些这个营养价值吧，种类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吃竹笋呢？
5: 多吃竹笋，对的，其实啊，只要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啊。
4: 是的，
5: 因为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腌竹笋、竹笋炒肉、油焖竹笋等等这些哈，竹笋当中含有着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不仅说是脆嫩鲜美，还富含膳食纤维、钾等多种营养物质。此外呢，竹笋当中的热量也很低，正所谓不吃笋焉知春意，春意里边呢必须得整点这个笋来尝尝鲜。
4: 是的是的，而且呢它营养丰富呀，高纤维低热量嘛，对吧。竹笋呢是竹片上的芽分化而膨大的这种芽和幼嫩的这种茎，然后呢春季也正是它的一个季节吧。平时大家吃的这些竹笋大多数呢都是毛竹笋和雷竹笋。那毛竹笋它的口感呢是更脆的，就是笋肉呢是为白色的，笋体呢呈圆锥形啊，较为肥大。采收期一般呢是在3月到5月嘛，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然后这个雷竹笋呢它肉质其实也是比较脆弱的啊，脆的，然后呢笋肉呢是白色的，味道呢比较干甜含水量也比较多，然后风味好，以这种打雷击出笋而得名，细嫩挺拔，采收期一般呢是在2月至

0: 这个五月初这一块啊。
1: 是的啊，竹笋当中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钾以及抗氧化成分，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使其在一众蔬菜当中脱颖而出，对健康也有很多的益处。首先是这个膳食纤维啊，非常的丰富。这个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其中呢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2.8克，这含量比大多数的蔬菜都要高，更是这个冬笋的3.5倍。有研究提到了哈，这个春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会随着生长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加，到了四月末的时候呢，这个春笋的膳食纤维含量接近了8%。饮食当中丰富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呢，能够促进胃肠的机械蠕动，能够呢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0: 没错，还有就是钾含量呢是相当高的啊。竹笋的钾含量在蔬菜当中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每100克当中呢是有300毫克嘛，比香蕉的钾含量还要高，也是油麦菜的3倍。充足钾的摄入其实也不仅啊有助于调控咱们的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一个紧张度，缓解咱们的疲劳感。同时呢还有抗氧化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嘛。那竹笋当中还有丰富的分类植物啊，分类物质，比如说啊原儿茶胚茶酸呀，啊儿茶素呀，还有咖啡酸呀，绿原酸、丁香酸等等啊，它其实这些成分也是具有一些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清除咱们身体多余的一些自由基啊，预防癌症和血管的一个损伤了啊。
1: 其次呢就是热量低，春笋的热量啊很低，每100克呢只有25千卡，比西兰花的热量还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能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想减肥又忍不住吃，那不如试试吃竹笋吧。
0: 没错啊。那说到这个吃笋，那什么时间段的笋最好吃呢？当然是春笋了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吃春笋它吃起来味道鲜美，主要是有几种这种氨基酸和负责甜味的这种糖类所引起的一个作用了。笋中的氨基酸呢，它的种类丰富，有人呢曾经对8种不同的一些竹笋当中的成味氨基酸呢含量做了一个对比，那发现呀，它们的氨基酸含量呢均高于我们常吃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大白菜、韭菜等等。那并且呀，毛竹笋的这些氨基酸总量呢是最高的。
1: 还有研究人员也经过实验测得，雷竹笋的笋尖、嫩芽和老茎当中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7种成味氨基酸占游离氨基酸总量均在35%以上，其中啊笋尖的成为氨基酸的含量较高，鲜美程度呢也会更高一些。
0: 对，虽然说春笋鲜美又有营养啊，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但是如果说一次性买的太多啊，或者是长时间放置，反而也会变得不好吃了啊。当然这是因为刚采后的这些春笋仍然属于一些有机活体嘛，水分质量呢是分数是达到了90%，活性呢也比较旺盛，所以说生理活动呢也会加速这个笋体的一个营养物质的消耗吧，使这个春笋的品质下降。采摘之后的春笋呢常温放置是比较容易发生变质的嘛。这个常温呢存放是24小时之后就会有60%的笋体的木质化，放置48小时之后呢就会变得更难吃了。所以说你爱吃笋的话呀，新鲜买的刚出土的春笋是最好吃的，并且呢尽快吃完。然后冬笋的话看根据一个实际情况去买吧，它的一个储存程度了。
1: 对的，那吃笋呢这一步其实很关键啊。新鲜的笋很脆韧，但是呢大家不要生吃，一定要焯水之后再食用，因为新鲜的笋当中含有氰化物，比如说氰苷、单宁、草酸、麻黄碱这些物质啊，直接生吃呢会感觉这个口感很生涩辛辣，还会影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有可能还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啊。不过呢这些成分呢其实都可溶于水，也不耐热，一般呢在沸水当中焯水7到10分钟就能大大降低它们的含量，便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0: 没错，
1: 还有人会担心啊，那这个焯水之后是不是会降低春笋的这个营养呢？其实啊，导致怕热的营养素流失掉啊，其实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怕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在春笋当中的含量很少，即便损失了也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食物当中补充这些营养。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在食用笋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身体不适，这是因为啊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和鞣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一次性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腹痛、消化不良的一些胃部的不适症状。对于本来就有胃部疾病或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呢，平时啊咱们还是不要太贪吃了哈。
0: 对对对，
1: 适量为止。
0: 哎，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5种的吃法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些笋的营养价值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几种挑笋的方法吧。
5: 嗯，
4: 那其实很多人呢爱吃笋嘛，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看外形嘛，选择个头大啊，它大小呢适中的啊，外形呢紧实饱满，底部呢直径大一些，尾部小，没有腐烂变质的这些鲜笋其实就还不错。
5: 嗯，
4: 其次呢就是看笋壳，选择一些笋壳完整呈金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色泽自然啊，笋肉呈显这种浅白色的，并且呢鲜嫩的这种春笋就可以。
5: 嗯，还有呢就是看笋节了。
4: 嗯，
5: 笋节之间的距离啊越近越紧密，说明这个笋肉相对来说就越细嫩，吃起来也更美味。
4: 嗯
5: 啊，因为其实我是南方长大的嘛，基本上我家呢后面就有一片竹林哈、啊
4: 哦、
5: 然后呢每年我们基本上都自己会去挖竹笋。
4: 哦，还是比较懂的啊。
5: 对，就是这个竹笋为什么说这个竹节之间哈、啊、这个越紧密它的这个竹笋更嫩呢，因为竹笋长出来之后，那如果说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会慢慢的拔高的，它其实一长出来就是它的这个竹节就已经是确定了的啊、
4: 嗯、
5: 就是有多少根这个节子啊，然后呢随着它慢慢的长大，这个竹节就会变长啊，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竹节越紧密代表着它的这个肉质更嫩，
4: 更嫩，
5: 就因为它长得越高啊、嗯、这个竹子就相对来说更老一些
4: 啊，就是营养成分就全部一起平摊嘛。
5: 啊，对，一起平摊，然后呢它的口感也稍微会老一些，就没有那么嫩了啊、
4: 嗯、
5: 另外呢还要注意看这个笋根。
4: 嗯，
5: 因为呢竹笋根部的这个质啊，就是凸起的一些小点，呈现出一些白色的珠状的笋呢，这些会更鲜嫩一些。
4: 嗯，
5: 那如果说这个笋呈现出红色或者说深紫色的时候呢，肉质也相对来说会更老一些。
4: 嗯，对，这个是第一自己的、
5: 嗯、还有呢就是看这个笋心了。
4: 嗯，
5: 切开之后啊，笋心的颜色越白就代表呢它越新鲜越脆嫩，那黄色呢次之，绿色呢就比较差了哈、啊、所以我们在买竹笋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看看这几种，
4: 对，
5: 看来进行作为参考。
4: 是的是的，同时吃笋这么多方式方法啊，营养价值又这么高，那么是没有所有人都适合吗？当然也有三大禁忌啊，吃笋的话，那其实很多不知道的朋友们还是不会吃的朋友们还是挺不太清楚嘛啊。
5: 嗯，
4: 那包括就比如说常见的咱们的两种春笋嘛，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竹笋和这种笋，这正常的这种笋， 它其实也是有几个禁忌的，比如说它的买的这个春笋保存不能够时间太长嘛，一个是这个，那还有就是吃笋的一个禁忌，其中不能生吃嘛，吃笋之前一定要焯水，前面也说过了，虽然新鲜的这种笋很脆弱嘛，但是也不能直接去生吃啊，因为新鲜的春笋当中呢含有一些氰化物啊，刚才也说到了嘛，单宁、草酸等等物质啊，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矿物质的吸收利用，也会增加咱们一些肾结石的一个风险了。
5: 对，所有的笋基本上都不能生吃啊。
4: 对，
5: 因为我基本上在老家，我们笋比较多啊，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生笋我都品尝过，
4: 都品尝，不能吃你还品尝过，
5: 就得尝一下这个味道。小时候啊，就是
4: 好奇嘛，
5: 好奇，然后吃了之后，任何的笋。它都会有这种生涩的感觉、
4: 所以说还是要焯水、
5: 一定要焯水。第二呢，就是肠胃不好的人一定要少吃了啊，因为春笋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还有呢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妨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对于本来胃部疾病或者说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要谨慎了。
4: 没错，还有最后一种人群，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是不可以的啊。有一部分人其实可能就会对于

0: 这个笋呢是过敏的，使用之后呢会出现一些皮肤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是这个第一次吃笋的话，可以少量先尝试一下嘛。啊，即便不过敏，也别一次吃太多的笋啊，适量，什么都是适量是最好的。
1: 是的哈，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吃笋哈，以及呢在笋当中的一些吃法，包括呢还有这个笋衍生出来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竹虫啊、竹象虫这些。那竹子哈，真的是一年一长，然后呢每年都有竹笋的产生，所以对于爱吃笋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竹子的生长也特别的快，每一年它都能够新长一茬。
0: 是的啊，
1: 而且呢它也能够作为很多的一些建筑材料，包括呢也可以，以前的话它可以用来造纸。真的竹子啊是我们中国本土生长的一些植物啊，若干年
0: 利用率太高了、
1: 从这个咱们老祖宗发现它之前就开始了哈，
0: 对，
1: 然后呢一直这么多年延续进行利用哈，包括呢去给它做建筑，包括呢我们去开发的一些吃法，
0: 对，饮食，对吧，都是比较多的。其实说到笋，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的，我就喜欢下火锅的时候去吃，我觉得可脆了
1: 真的竹子真是全身是宝啊。
0: 对，其他这种方法我确实是没有吃过太多种的。
1: 没错哈。那到了也跟要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不知道此刻大家是在干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个人，一个曾经因为自己的声音不一样，不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的男孩，后来呢，靠着这独一无二的嗓音，唱哭了千万听众的歌手。今天说的这位歌手啊，先给大家3秒钟，大家猜一猜他是谁呢？前奏一响起来，大家就知道周深的歌。对，是的，他叫周深。有人说呢，周深的声音里住着一片深海，住着一阵穿堂而过的风，也藏着我们所有说不出口的心事。音乐人就曾经评价他的乐，他是乐坛的非标品，意思呢是他无法被流水线复制，也没有固定的模板可以参照，更找不到第二个和他相似的歌手。在今天的节目的歌单当中呢，有他的成名代表作，有无数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心中的白月光，有春晚上唱哭全场的花开忘忧，也有他一个人分饰七角的达拉奔吧。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周深。

在第一首歌正式响起的时候呢，我想先和大家讲一段他的往事。初中的时候呢，周深的变声期没有像其他的男生一样正常的到来，嗓音呢依旧清亮柔和，身边的同学无意的玩笑让他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敢在人们面前唱歌。后来呢，在采访里他说呢，那时候我总是觉得只要我一开口唱歌，别人就会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怎么这么不一样。而后来有一首歌陪着他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时刻，这首歌就是《大雨》。大鱼这首歌呢，它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关于这首歌的诞生呢，有一个几乎改变周深整个音乐命运的小故事。那当年《大鱼海棠》的导演梁雄问周深有没有认识的优秀的词曲作者，周深呢就把尹约和钱雷介绍给了剧组，两个人联手写出了《大鱼》。导演先邀请周深呢走进了录音棚，录制了小样，听完之后呢当场确定这首歌就由周深来演唱。在录音棚里头，周深即兴创作了歌曲的结尾那段空灵的吟唱，把流行唱法和美声唱腔呢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这首歌上线之后，全网播放量突破百亿，很多听众称之为华语空灵的天花板。电影《大鱼海棠》讲的是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女孩为了救男孩不惜违背天规，化作风雨奔赴山海，而周深的声音就把那种跨越生死的绵长执念唱成了我们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情绪。有人评价说周深的声音里呢隐匿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受音乐的限制，仿佛来自另一个干净的空间。但是对我而言，大鱼最重要的意义是他让周深重新相信了自己的声音。他自己也说过，这首歌帮我熬过了那段我不知道该怎么熬过去的日子。

很多的朋友认识周深是从大雨开始的，但是真正被他的多元魅力打动，往往是从这首《起风了》开始的。这首歌中文翻唱版本呢数不胜数，但是周深的版本让所有人记住了一句话，翻唱也能唱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味道。他用空灵的嗓音把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这句歌词唱得像一阵真正的拂过耳边的春风，吹起了每个人藏在心底的青春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周深在现场演唱的这首《起风了》，我们一起来听。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今天呢给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出的是周深的歌曲，哎，也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声音的情书当中呢来和丽美一起来聆听她的声音。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有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真的，我觉得周深的歌听到之后就能让你安静下来。就是周深的声音呢真的是非标品，它无法被流水线复制，没有固定的模板可以参照，更找不到第二个和它相似的歌手。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大拉奔吧。这首歌呢是周深在歌手的舞台上可以说是名场面吧。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虚拟歌手洛天依演唱的，歌词魔性绕口。当时呢听到这首歌特别好听的时候，我真的把歌词找出来，我竟然念都念不通，那里面的人名地名又长又难记。但是周深在歌手的直播舞台上一个人分饰了勇者、公主、国王、巨龙、旁白、小女孩、孩子七个不同的角色，用完全不同的声线无缝切换，唱完了整首歌曲。

太棒了啊！在一次的直播间听周深的这首《打了笨吧》，依然被这个歌曲爱所深深的震撼了。真的，我觉得周深的这首歌曲，一个人分饰了七个不同的角色，唱完了整首歌曲，确实很了不起。那在歌手的舞台上结束之后呢，几乎所有的听众呢也都牢牢了记住了他的名字。有人说呢，这哪里是在唱歌呀，这根本就是一个人完成了一整个身临其境的人生剧场。后来呢，连五月天都邀请周深在鸟巢的演唱会上和他们一起合唱了这首《打打笨吧》。而我始终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当一个人不再害怕展现自己所有的可能性，他整个人都会变得无比

年的时间，亲手建成了一片1200亩的鲜花山谷。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周深和制作人钱磊总是觉得还差了一点情绪，钱磊呢就陪着周深聊起了各自生命里的遗憾。周深说自己在乌克兰学音乐时候的老师，那位老师在他去新加坡演出的时候离世，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这件事呢成了他心里最大的遗憾。聊完之后，录音室里的工作人员透过耳机听见了周深哽咽的声音。2023年的央视春晚，周深独唱了这首《花开忘忧》，彻底的火遍了大江南北，相关的抖音的话题播放量呢，也是突破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0: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那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周深的歌曲。当然在和大家分享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周深还有呢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笨笨想要听的一首歌。他说小美满这首歌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呢曾经是我循环播放的一首曲目。哎，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安安静静的唱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确幸。一碗热饭，一阵晚风，一个安稳的夜晚，都是属于我们的小美满。好的，笨笨，这首歌送给你。哎，这首歌我记得它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其实呢被很多听众朋友所熟知，因为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呢，我也是反复的把这首歌拿出来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认真真的来听这首周深的小美满。

大家正在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小美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笨笨点播的歌曲。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如果说有一种风格是周深独一份的，那一定是古风和戏腔的完美融合。哎，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这类歌曲是《光亮》。这首歌呢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创作的灵感来自纪录片第六集《余晖》里讲述的历史。明代后期的中国没有能拥抱更广阔的世界，渐渐走向了衰落。制作人钱雷希望用流行音乐来表达这样一种厚重的历史命题。整首歌样想告诉每一个人，哪怕身处毫无胜算的困境里，也要坚持寻找那一线的生机，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我觉得这首歌最惊艳的部分就是周深呢加入的一段京剧念白和唱腔，他唱出了苏轼的千古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段戏腔里呢，是他在京剧老师的专门指导下反复练习完成的，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那种直面风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周深的歌曲。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对周深和所有的老歌迷来说呢，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就是化身孤岛的鲸。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曾经以卡布为网名在网络唱歌的男孩子，正式走到了台前，成为了歌手周深。

这首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歌词写的是一头特殊的鲸鱼，它的发声频率是52赫兹，而普通的鲸鱼的频率呢只有15到25赫兹，也就是说呢，它发出的所有的声音没有同类能够听到。2020年的时候呢，周深出道6年的时候，就是6周年的时候，他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把这首歌呢重新编曲录制，作为独立发展之后发布的首支单曲。他说，这是他和过去的自己告别，重新出发的开始。

朋友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周深的这首歌曲是《和光同尘》，那它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主题曲。和光同尘意思是收敛自己的锋芒，踏踏实实的和尘世烟火站在一起。这首歌满含着对时代寄予的感恩和致敬，同时呢，周深用清澈温暖的歌声唱出了一代改革实践者建设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念。确实他自己也说，希望把这首歌献给自己身边的工作在岗位上的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深的《和光同尘》啊，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友田依依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周深的歌曲他都非常的喜欢，他想点播这首云边的风筝这首歌曲，说每一个阶段呢总是喜欢听一首歌，而且喜欢单曲循环，一首歌的时间细碎的过往画面总是浮现在眼前，串联起了对爱的人的思念，有时呢也会串联起对某个阶段或者某个曾经故事的怀念。他说这首歌我知道是写给外婆的一首歌，那所以呢虽然我的外婆已经离我远去了，但是呢我觉得她永远活在我的身边，今天呢也非常想听到这首歌。好的，罗依依，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确实啊我也可以在直播间再次的静静的来听这首歌曲。

从大鱼到和光同尘，从青涩的翻唱到成熟的原创，周深的用一首首歌唱遍了人间的温柔与孤独，热爱与离别。很多人说周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歌手，但是我始终觉得比天赋更动人的是他对每一个舞台的珍惜。他曾经说过，我知道每个舞台都来之不易，都是每一位听众给我的机会，我也希望始终保持最好的状态去和大家见面。他曾经呢把自己比作一艘渡船，他说无论是职场转换还是人生里的重要的抉择，本质上都是一个渡的过程，路上有一些回转和等待，并不会耽误我们抵达最想去的终点。就送我走远，笑着回。那感谢今天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听完了这期关于周深的音乐特辑，愿大家往后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不被定义的声音，陪着大家走过每一个需要光的夜晚。我是丽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是为什么呢？日照时间缩短，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白天困倦乏力。那血清素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维持情绪的稳定，一旦光照减少了，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了。那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在于帮助身体的情绪工厂给掰回到正轨上。那专家就建议到，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那大家会说我是不是缺这个晒太阳这个事儿呢？可以先回答下面的这个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每天做全方位的防晒捂得特别严吗？第二，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室内吗？第三，居室不朝阳是不是啊？最后第四，周末更愿意窝在家里吗？啊，还有来问问您自己，患有骨质疏松吗？这五个问题，如果您的答案有三个以上是啊，那就说明你缺乏晒太阳了啊。晒太阳，我们也有三个细节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晒太阳要适量、适时和适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时长呢，晴朗天气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阴天也可以走到户外啊。自然光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时段呢，人体 90% 以上的维D依靠皮肤的在接触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后合成的啊，所以效率最高的其实就是上午的12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个时候呢，太阳角度较高啊，这个中波紫外线更为集中。当然这并非鼓励大家在大中午的时候就去阳光下暴晒，而是建议在这个时间啊来进行短时有效的一个晒太阳。地点呢，最佳是户外。如果实在无法出门的话，只能在室内，最好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与阳光进行接触。秋季的阳光不再猛烈，多了一份柔情，多点结伴出游，参加户外活动，晒晒太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我们积极储藏阳气，准备应对寒冬的到来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